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你知道主食中的蛋白质冠军是谁吗？主食中蛋白质冠军要数燕麦。燕麦中的蛋白质含量在谷物中是最高的，而且其氨基酸构成和消化吸收率也比较高。除了这个优势外，燕麦还富含具有调控血糖和血脂功能的贝塔葡聚糖。燕麦可以用来煮粥或者做成燕麦饭。不过要提醒大家，市场上很多号称营养麦片的产品含燕麦的比例很低，保健作用很有限。购买的时候可以看配料表，如果添加了植脂末、香精等物质就不要选择了。
1: FM99.5，老朋友，旧时光。
2: 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 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时无其止，兼有始终。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995小贴士。
1: 水果的酸味和维 C 有关，是不是水果越酸，维生素 C 的含量就越多呢？其实，这两者之间没有

0: 直接关系。水果的酸味主要取决于有机酸的含量，如果有机酸含量高，含糖量少，这样的水果吃起来口味偏酸。比如柠檬就是典型的代表，虽然口味酸，但它的维生素 C 含量是低于橙子、草莓和石榴等水果的。
1: 品一樽老酒，过往不凉，听一首老歌，昨日繁长。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0: 1995小贴士。
1: 维生素 D 能促进钙吸收和骨骼生长，对成人和儿童都很重要。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18至64岁成年人每日摄入400单位维生素 D， 65岁以上老人每日摄入600单位。然而，我国有超过60%的朋友都缺乏维生素 D， 所以说成年人也要补充维生素 D。紫外线的照射能让我们获得维生素 D， 但现代人由于天气、生活方式等各种原因，普遍缺乏日照。通过日常饮食来补充维生素 D 也是很难的，比如一天要喝10盒牛奶或吃10个鸡蛋才能补充每日所需的量，这时就需要通过额外服用补剂来满足。尤其是婴幼儿、老年人以及孕期和哺乳期的妇女，还包括平时日晒不足的人，更需要通过补剂来补充维生素 D。
0: 这里是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2: 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边怀想，也是黄昏的沙滩上，有着脚印两对半，那时外婆拄着杖，将我手轻轻握。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音六律，十三徽，龙吟鹤响，丝袍衣，一潭流水，一潭月，水月风声，松树枝。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一清无血迹，我要去追讨追讨。哎，邓家良，你清无了血迹，你看这
1: 张先生，我家待你不薄，哪天不给你送

家娘子不顾意，邓家日安谁死了，陈大义石家日安谁搬进，回家挂在门边上，鸽子往他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不尽的故事，听不完的好剧。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
1: 大型系列电影录音剪辑《红色光影记忆之上甘岭上篇》。
2: 10月14日，美国侵略者为了破坏和平，扩大战争，他们在板门店拒绝了和平谈判以后，就在今天早晨6时15分向我上甘岭地区两个山头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10月18日，在敌人有充分准备的大规模进攻面前，我军处于被动的不利地位，战斗十分激烈和残酷。今天是第5天，

0: 什么？我是七连连长，营长，你等一等，我的耳朵让炮弹震聋了。指导员，你来听。是的，营长，营长，我是七连指导员。营长，我们已经把敌人第十四次冲锋打下去了，代价很大呀。现在我们只有一个排的兵力了。是的，我们已经坚持到后续部队上来。报告连长，敌人又冲上来了。营长，敌人向我们又开始第十五次冲锋了。同志们，共产党员们，坚持！党将我们这块阵地一寸也不能丢。
1: 是首长叫你们报告主峰情况。
2: 喂喂，
1: 叫你们报告主峰情况。
3: 喂
2: 喂,
3: 喂，二号观察所吗？
1: 怎么？
3: 主峰情况怎么样？
2: 什么？
3: 烟雾太大，看不清楚。
1: 怎么搞的？
2: 喂喂喂，喂，
1: 参谋长。
2: 喂喂，
1: 直接跟三营通话。
2: 喂，
4: 到三营。三营长吗？我是参谋长。
1: 什么？叫他说慢点。
4: 你说话慢一点。嗯。嗯，听见了，听见了。好的，三营长报告，四连长敌人又用八个连的兵力，同时向我三连、六连、七连阵地进攻，重点还是在主峰。到现在为止，阵地还在我们的手里。
1: 通知三营长，命令七连一定要坚持到明天拂晓。八连连长还没到，
5: 不会那么快吧？
6: 报告，
7: 进来。
6: 八连连长张振发奉命来到。
7: 怎么，是一路跑不来的？快脱下帽子来擦擦汗吧。
8: 警卫员，大白谁给张连长？
7: 李营长交代给你们连的任务了吧？
6: 交代了，命令我们上主峰接受七连阵地。你过来，
7: 这就是你们要去的主峰，目前是双方争夺的焦点。如果我们把它给丢了，那么前面这两个山头阵地我们就很难守得住，而敌人呢就会进一步向我的主阵地吴胜山来进攻，你是清楚的。吴胜山是整个朝鲜战场中线的门户，它的后面是一片大平原，我们无险可守。这样，敌人就有可能强迫我们和东线的朝鲜人民军后撤四十华里。你仔细估量一下这个形势，要知道这是一个十分艰巨的任务。
6: 报告师长，我们知道任务是艰巨的，可是我们连里的战士们常说。
8: 说什么？
6: 他们说反正八连只要有任务总是艰巨的。
8: 这是哪一个战士说的？他叫什么？恐怕是他们八连连长自己说的吧。必须给你说清楚，你们上去不是拼死，而是要想办法来消灭敌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求你们在阵地上坚守二十四小时。
6: 二十四小时？
8: 有问题吗？
6: 首长，我们保证不丢掉阵地一寸土地。
9: 阵地是绝不能放弃的，但是你必须充分地估计到困难。敌人的炮火已经把山头削低了好几尺了，这个你一上阵地就知道了。
6: 师长，
8: 你叫什么呀？
10: 三营八连通讯员杨德才。
8: 你写什么？
10: 写日记。
8: 哦，可以给我看看吗？只要我们八连一上阵地，准能什么呀？
10: 把敌人打垮。
5: 哦，一点也不错，有什么样的连长就有什么样的同心圆啊。是个新战士吧？
10: 不，首长，我跟我们连长已经一年多了，五四战役上塔里战斗，我就跟连长在阵地上。
5: 嗯，那么你一定清楚你们连长打仗的时候那股子脾气喽。
10: 知道，首长，我们连长一打起仗来老嚷着要水喝，每次上阵地我总是把水壶灌得满满的。
5: 好啊，可是还有一条你知道不知道？你们连长是机枪射手出身，他一听见机枪响啊，他的手就一凉。
11: 首长，还有什么指示吗？营里通知我们明天拂晓以前赶到阵地。
5: 是的，七连在等着你们。
12: 战斗是惨烈的，任务是艰巨的，但是再艰巨的任务也不会让人民解放军退缩。为了保证战争的胜利，他们无畏生死，宁愿把满腔热血洒在阵地上，也绝不后退半步。

0: 部长，我们指导员在那块大石崖上。
1: 好，一排长
0: 到，
1: 马上把阵地接收过来。
2: 是，
1: 同一员
0: 到，
1: 同志二排长跟三排长把部队带进坑道。
2: 是，
1: 走。孟指导员，
0: 我是张正发，
3: 赵连长，
0: 到底把你们等来了。我们全连打的，不，张连长，要抓紧时间，敌人马上又要进攻，现在我就把阵地交代给你。
1: 好，
0: 这阵地不对，哪边是正南方向？
3: 指导员，这是南方向。
0: 对了，张连长，你看，我们的左侧是三连和四连的阵地，右侧是六连的阵地，我们是主峰阵地。说起来，地面并不大，东西长只有500公尺，南北宽不到300公尺，现在一寸也不少，交给你了。
4: 简营长报告，七连、王总队完成了坚守任务，他们没有丢掉一寸土地。现在敌人开始向我们进攻了。
5: 战斗还在继续，多日以来从不曾停止。八连顺利地接过了七连手中的阵地，也同时接过了战友肩上的责任。炮火一刻不停，在上空盘旋的敌人的飞机如同恶鹰一般俯瞰着早已满是疮痕的山顶阵地。属于八连的战斗才刚刚开始，等待他们的是难以想象的艰苦和无法预知的困难。
4: 就炮火攻击三号、五号、七号地区。
6: 李庄，李庄，快来炮火，快来炮火！为什么不打炮？
4: 偏偏在这种时候不打炮，赶快联络，赶快联络！杨子涵，炮部同志一排长，没炮火的支援也要打下去，坚决守住阵地。
7: 是。
5: 敌人的进攻被艰难地抵挡住了，八连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缺少了炮火的支援，仅凭着轻武器的火力勉强打退了敌人，但身边倒下的战友的尸体也历历可数。此刻没有时间伤感，因为敌人的下一轮冲锋很快就会到来。
4: 动作要快啊，敌人又快进攻了。动作要快，快啊！要注意节省弹药。
3: 是。排长，照这样打下去，到天黑还得打多少次？
8: 哼，谁知道呢？
3: 真没有想到啊，排长。
8: 没想到，毛四海，在这个阵地上打仗要能立个功。
3: 哼哼。哎，要能立个一等功吗？
8: 准能世界闻名。

0: 10月19日，八连上阵地还不到一个上午，就连续打退了敌人一次比一次疯狂的进攻，达23次。
1: 政委，敌人增兵了，炮弹又运不上去。军首长指示，为了保存力量，决定把阵地上的部队全部撤进坑道去。参谋长，下命令吧。
2: 这样一来，敌人马上会进攻武胜山的。
1: 是的，情况非常严重。命令已经下达了，阵地上的部队正在撤退，只有主峰阵地联络不上。怎么？
3: 还联络不上？干什么吃的？再不要！
4: 站住！站住！站住！
5: 李壮！李壮！李壮！李壮！
4: 哎哎，我是李壮，我是李壮。
5: 对对对，我是张壮，我是张壮。
6: 我们连长自己上去了，
5: 我们连长自己上去了。
3: 什么？谁叫他随随便便离开指挥位置的？把他拉起来！你们给我把他拉起来！全部撤进坑道。听见没有？
5: 听见了，全部撤进坑道。
6: 什么？撤进坑道？那阵地怎么办？
5: 你快去报告，快去，快去呀！嘿，
6: 这下子我们八连丢人了。
5: 报告连长，营长命令全部撤进坑道。
7: 他的命令，我杀你的头！
5: 没错，没错，连长。
8: 边打边撤，全部撤进坑道。
9: 张连长呢？
10: 孟指导员，我在这里。
9: 张连长，你应当承认，你们犯了罪。你不承认，我教会你们的阵地呢？你不敢回答我，你为什么不吭气啊？可耻啊！你忘记了，这阵地上有我们多少同志的鲜血呀、
5: 啊！连长，你下命令吧。我们上阵拼死，就是拼死也比这好受。
6: 我们把阵地夺回来，
5: 我们一定能夺回来。
3: 嚷什么？既然领导上命令撤退，当然会有安排的。这有什么好嚷的？回去休息。
1: 报告连长，这条坑道一共有两个口子。
3: 陈德浩，坐下。
1: 坐下。陈德浩。我们都是老战友了，我们在一起。
3: 陈德浩，你坦白地告诉我，我指挥上犯了什么错误没有？
1: 连长，这个我也想过了。我想来想去，我觉得咱们没什么错。
3: 我们的伤亡大了。
1: 嗯，伤亡是大了点。可是你也看见咱们阵地前头敌人扔下那些死尸啊，
3: 那为什么叫我们撤退呢？八连从来没打过这种没头没脑的仗，一排长，阵地是绝不能从我们手里丢掉，我们一定要把它夺回来。现在全坑道还有多少兵呢？
1: 连七连的总共还有32个战斗员，25个伤员，还有一个女卫生员。
3: 怎么？这个地方留下个女卫生员干什么？我们怎么照顾她？
11: 哪位是八连连长？
1: 干什么？
11: 报告连长，伤员太多，我们带着的绷带、救济包都用完了。我想把被子撕开来洗一洗，对付着用。可是坑道里哪来的水？再说里边没有太阳，怎么消毒呢？要是不消毒……
3: 你是哪来的？
11: 我叫王兰，我是团里派的这个坑道检查卫生工作的。仗一打开，我就留下了。
3: 这样吧，等天黑，派一个战士把他送回团部去。
11: 为什么？你们为什么老叫我回去呢？七连连长叫我回去，换了个八连连长还叫我回去。张连长，你让我留下吧。我从参军过鸭绿江到了朝鲜，虽然参加了5次战役，可那只是跟在部队屁股后头转了转，我什么事儿也没做，我什么贡献也没有。
3: 哪来的这么多的眼泪呀？同志，这是战场，要绝对服从命令，没什么加强可以讲的。
11: 连长，
5: 报告连长，营长请你讲话。
3: 营长什么指示？
5: 要把我们调回后方休整。
3: 什么？
12: 营长吗？我是张正芳，是。我还活着啊，可是这么活着，比死还难受。为什么？
13: 不要问了，到明天拂晓整整24小时，你们已经完成任务了。
12: 营长，这算完成了什么任务啊？我们，
13: 你要明白，这完全是为了爱护你们。
12: 我请求，营长，我认为上级要真正爱护我们，就应该让我们连队彻底完成任务。现在这个样子，怎么能够下阵地呢？我怎么说服战士啊？
13: 应该先说服你自己。
14: 是，我们执行。
13: 有困难吗？
12: 困难？哎，困难是有的。现在我们头顶上站满了敌人，我们要撤下去，伤亡是很难避免的。嗯，我不是蒋家去呢。
13: 那好吧，等到天黑，你们派个通讯员回来，把你们连队的情况详细的报告给我。
14: 对，
15: 是是。
16: 皮城我们留下了，
15: 营长在考虑，叫我们派个通讯员回去。
3: 一排长，我们向营长建议，明天拂晓以前，我们配合后续部队一个反冲锋上去，把阵地夺回来，我看是没问题。
11: 我的问题呢？
16: 你的问题？
11: 我这也不是讲价钱。
3: 留下吧，好好照顾伤员。
11: 这里。
3: 准备一下，等天黑以后磨回营部去。
14: 是。
17: 领导决定，让战士们撤下战场，回到坑道中。八连战士的情绪有了很大的波动，他们宁愿战死，也不愿像现在这样做缩头乌龟。不久后，营长又下达了命令，他们终于可以如愿继续留在战场上了。
6: 连长，连长，
11: 轻点。
6: 报告连长，营长从步行机上通知，将他抬进安全到达，同意我们连队留下了。
3: 孟指挥员，等后续部队一到，我们保证把阵地夺回来。
16: 连长，敌人炮击武胜山，部队也朝那个方向运动了。
3: 走，看看去。
16: 这么多呀！
3: 打！李排长，你在这里负责指挥，我到那边去。
14: 是，
3: 把冲锋枪抬出来。同志们，敌人向吴胜山进攻了，我们要狠狠地锤他，把所有的机枪都扛到那边坑道口去。
16: 本军，跟左右邻坑道联系一下。
14: 是。
17: 与敌人的遭遇，让原本就憋足了劲儿的战士找到了一个宣泄的出口。面对敌人的主力，他们英勇无畏，人人奋勇。奇迹般的把兵力高于自己数倍的敌人牢牢地拖住了。奇迹般的事实也改变了战役决策者们的想法。此刻他们坚信，如此英勇无畏的解放军战士定能造就更多的奇迹。
1: 我简直不能相信，我们前面就这么点队伍，要是真能够把这么许多敌人完全拖回去，这不就出了奇迹了？
9: 不行啊，我们这些当指挥员的打仗的时候总离不开数学，可是我们的兵，共产党领导下的战士，他们一个人能盯几个，几十个，还是几百个，你这拿什么来计算的呢？
2: 是啊，是啊。师长，朝鲜人民军李师团长来电话。
1: 是，全部撤退了，谢谢你。
18: 黄团长来电话报告，他们已经把部队组织好了，准备今天晚上配合坑道部队把主峰阵地夺回来。
1: 我现在有一个新的想法，这次战斗使我更明确了这个仗往后该怎么打。
9: 你的意思是不是说我们已经有可能从被动当中解脱出来？
1: 是的，前沿阵地我们有那么多坑道，他们既然能够把敌人拖住，也就能够每天大量来消耗他，这样我们就把敌人死死地粘在这两个山头上，让他动弹不得，而我们呢就可以争取时间调动兵力囤积弹药，特别是炮弹，最后 我们就来一个决定性的反击。
9: 对，我同意这个打法，
1: 下决心放弃对表面阵地的争夺。
3: 不，等小杨带回反击部队来，明天拂晓以前一定要把阵地拿下来。
5: 同志们，小杨回来了。连长，小杨回来了。
19: 哟，
3: 小杨，只有你一个人吗？
19: 只我一个。
3: 反击部队来了吗？
19: 没有。
3: 怎么，阵地不要了？
19: 应该有封信。
20: 师长叫我转达对你们的感谢，根据上面所说的情况，师党委会决定暂时放弃表面阵地的争夺。你们必须把敌人死死拖住，使他们不能前进一步。你们还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消耗他们的有生力量。而要做到这一切，师党委会要求你们顽强地守住坑道。这次战争能否得到最后胜利，就看你们在这一段万分艰苦的日子里能不能把坑道守住。
19: 这倒好，在这坑道里过去白毛女生回来了。
21: 可不是，
5: 坑道里要啥没啥，怎么守啊？
19: 帮我们商量怎么办呢？
21: 是啊。
5: 哎，咱们给上级提个意见，要不派部队来啊，咱们自己上去把阵地拿起来。
19: 对
5: 对
19: 对，
22: 嚷什么，这是党给我们的任务，现在不管七连八连，是共产党员都举起手来。
3: 同志们，我们整个坑道要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坚决执行上级的指示，展开一个新的斗争。
23: 大型系列电影录音剪辑《红色光影记忆之上甘岭》上篇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7: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

0: 面对的不仅仅是凶残的敌人，还有物资紧张、缺水少粮的生存环境。在上甘岭的地道里，每一滴水都是弥足珍贵的。在这儿，水被所有人看得比生命还重。
1: 李生源，这三壶水是我从宁波带回来的，你能让我留下一壶吗？
2: 不行，小杨，谁都不能留。
1: 不是给我自己留，是给咱们连长留的。
2: 谁也不行，这是连长自己的命令。
1: 卫生员，你不知道，我们连长打仗的时候有股子脾气。
2: 知道你们连长有股子怪脾气。
1: 什么？怪脾气？
2: 咦，不是你自己说的吗？
1: 我？哎，卫生员，你不在我们连里，你自然不知道。我们连长啊，他可不简单呢。
2: 是啊，打仗可真顽强。
1: 怎么？你也看见了，他呀从小就参加革命，人家16岁参军，18岁就像我现在这么大，人家就当上班长入了党了。五四战役上塔里战斗，他带了一个排，顶着敌人4天4夜立了功。去年冬天和咱们师长一起到北京见了毛主席。
2: 他
1: 可不是他，还回来给咱们做报告呢。他说他见了毛主席，心里头一发慌，把敬礼都给忘了。你看这有多糟糕啊！哎，卫生员，这可是个经验教训啊！要是咱们能见了毛主席，千万可别心里发慌，忘了敬礼。
2: 是啊，你刚才说连长到底有股子什么脾气啊？
1: 呵，他呀，老脾气了。一打起仗来，他总是嚷着：“粮菜、水、水。”一会儿就是要水喝。
2: 是的，是的。
1: 卫生员，
2: 留下吧，小杨。
3: 留下什么呀？
1: 什么也没留啊，连长。卫生员，我走了啊。
2: 连长，你让小杨留下一壶吧。
3: 为什么？
2: 这三壶水是他冒着生命危险从营部里带回来的。
3: 这是理由吗？
2: 他的理由很充足啊，连长，他是为了保证指挥员能够很好地打仗。
3: 谁听说过一个指挥员没有一壶水就不能打仗？你听说过？那就留着吧，同志，我们同共就这点水了。
0: 地道一端的出口已经被敌人的炮火炸塌了，而在仅剩的另一个出口处，敌人公然地修起了地堡。这个地堡是巨大的隐患，它的存在直接威胁着地道里所有人的生命。无论如何，也要把这根心头之刺给拔掉。
4: 李排长，敌人把地堡修到我们坑那口来了。
5: 那怎么行啊？敌人依靠两个地堡，就会天天来搞我们。连长，咱们光挨打不行啊。
4: 是的，李排长，你说的对，我们部队从来就没有过挨打的传统。王子涵，今天晚上就出去，你担任小组长，再带上两个人，把坑那口上面两个地堡炸掉。
6: 是。
4: 他要是白天修，我们黑夜炸，绝不能让他修起来。
6: 怎么搞的？
5: 不行啊，连长，出不去啊。
6: 连长，我们要完成任务，想办法把坑子口带响的东西打倒一下。我还出去。
4: 干这个买卖，隔几分钟扔他一个。小杨，告诉一排长，我跟毛泽海出去一下，马上就回来。
6: 一排长，连长自己出去了。
5: 什么？连长？

0: 李班长，这办法行啊，一下子端了他两桌。小杨，小营长到高站岗。
1: 是。
2: 队长，我建议召开党的支委会来讨论一下。
0: 为什么？
2: 我觉得不对。张德华同志，你老强调个情况，情况，可是咱们打仗什么时候没个情况？你是一个连的首长，现在是坑道的总指挥啊。张德华同志，

0: 党的会上我要批评你，你这是个严重的错误。
1: 连长，市长要你讲话。
2: 我是张仲发。张仲发吗？你知道我非常想见到你们，很想到你们那里去走一走，可是我的职责又不允许我。你们把门前两个钉子拔掉了，这很好，不要以为战果小。你想想，如果每个坑道里都这样做，我们一夜能消灭他多少呢？这次都是哪几个出去的？把他们姓名都报告给我，我要给他们记功。都是谁呀？啊，
3: 一共出去了两个，一个是三班战士毛四海，
2: 还有一个呢？
3: 还有一个他犯了错误了，正在批评他。
2: 他犯了一个什么错误啊？
3: 他放弃了上级给的主要任务，私自出去打了这一仗。
2: 是吗？应该好好教育他，在这种残酷的斗争面前，我们更需要有高度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光靠一股子猛劲儿那是不行的。
3: 是，首长，他现在明白了。
2: 张仲发，请你转告全体同志，感谢你们为大家做出了榜样。我要命令全阵地上所有的坑道部队都像你们一样行动起来，展开小部队活动。
4: 一排长，师长怎么会知道我出去了？
1: 连长，不是你叫我报过战果吗？
3: 小鬼，你把我也当成战果报告了？
4: 你还笑？
3: 同志们，师长要我转告大家，他感谢，不，他指示我们，让我们所有的坑道部队开展小部队活动，我们一定要打出去。
5: 师指挥所的物资经过千难万险，终于送到了各个通道内，食物和饮水就是战斗力，是战争的生命线。既然生命线能够延续，前路便一片光明。
0: 你们到四号坑道，你们到八号坑道，
2: 你们一定要把东西送进坑道，我等着你们回来。
3: 是。
2: 老王，你替我送给张仲发。
3: 是。
6: 同志
3: 来了。
6: 来了来了。
3: 哎，罐头。
6: 哎呀同志，哎呀，我等了你好久了。哎呀，
3: 萝卜，太好了，同志今后多给我送点萝卜来。
6: 对。
3: 哎呀，这儿怎么这么闷呢？
6: 那边坑道口给炸塌了，空气不流通了。
3: 哦，
6: 同志，你哪单位的？
3: 我，嘿，我是师部炊事员老王嘛。哎，你们连长呢？我们是老相识了，他在师部当通信员的时候，哎，
6: 连长，连长，
4: 老王，你怎么来了？这么大年纪？
3: 哎呀，张连长，哎，
7: 你们辛苦了。张连长，师长想念你们呢。这是师长特意让我带来的。
3: 同志们，师长特意叫老王送给我们两个苹果，我们谢谢师长。我提议大家鼓掌，再热烈的鼓掌。同志们，现在苹果只有两个，
8: 给中上元。
9: 同意。
3: 哎，张连长，这不能民主啊，这是师长特意让我送给你的。
6: 好的，老王，你替我谢谢师长吧。卫生员，小王，小王，你给我留下一个吧，这是师长。
10: 还碰那个钉子？指导员，师长给送了两个苹果。
6: 送来了多少？
10: 两个。
11: 留给能打仗的同志们吧，坚持斗争靠他们呢。我们躺在这里什么也不能干，已经是对不起党了。
10: 指导员，另外还送了很多萝卜呢。
6: 小王，应该给连长送去，他是咱们的指挥员，比谁都辛苦。
3: 可不是，白天黑夜的亲自指挥，师长可辛苦了。
6: 师长瘦了吧？
3: 嗨，怎么能不瘦呢？连我做的热汤面都吃不下了。
6: 这个仗打的，嗨，这次仗我早说过，这是有哪个作家到咱们这儿来，把这材料搜集搜集写成一部小说，我保证他世界闻名。
10: 中上元一致通过，这两个苹果一定要给你吃。
6: 这就对了，把它切开，一人一片。
12: 一排长，你听，坑道里头又没声了。 看发动小王来，给大家唱个歌吧。
8: 唱歌？这嘴里的一滴口水都没有，那可真成了干唱了。
12: 那你就给大家该说一段吧。
8: 我
12: 该说一段吧。来来，
8: 好，我该说一段。来，话说在三国的时候，那曹操曹孟德带领人马出征，这一天正走到中午时分，那烈日当头啊，是天气燥热，大伙儿走的是人困马乏，又饥又渴啊。忽然的曹孟德在马上扬鞭一指，说：“乌龟呀，尔等来看呐，前边那黑压压乌沉沉，顶有梅林。”大伙儿一听说有酸梅，这劲儿可就来了，往前就跑啊。跑到那树下这么一看，那酸梅是又圆又大，可就是青的多黄的少。大伙儿也顾不得生的熟的了，摘下来用嘴这么一咬，就觉得这牙根上牙缝来，两腮帮舌头下头啊，满嘴的酸水之流啊，那可真是酸极了，酸得把牙都酸倒了。排长，你这个办法真行啊。
9: 哎，咱们家乡的蜜橘该上市了。
11: 那玩意儿可真好吃啊，
9: 要送几筐到坑道里来有多好啊。
11: 那玩意儿好吃极了，甜呐，真甜呐，
7: 哪儿比不上咱们四川的广柑啊，那才是水又多又甜呐。
4: 李排长，今天晚上无论如何我们要组织人出去抢水，我说应该由我们干部亲自来掌握。
8: 我去吧，
4: 就怕大家体力太弱，能到了那里就怕爬不回来啊。同志们要吃东西啊，一定要吃。同志们，我们为了生存下去，为了把斗争坚持下去，难道我们吃块饼干会比打敌人一个地堡还难吗？同志们要吃啊，吃啊。
13: 李排长，咽吧，头一口困难些，第二口就好了，咽吧。
5: 水是生命之源，当生命之源消耗殆尽后，生命就变得十分脆弱。在生死与信念的选择中，崇高的人会选择后者，选择为了革命的胜利把生的机会留给那些还能继续战斗的同志们。
7: 小王，怎么了？
10: 指导员已经昏过好几次了，从下午起他就拒绝喝水了。
7: 为什么呢？
10: 他总是说：“小王，别再浪费了，这点水流。”
14: 同志，你是哪儿来的？
15: 我是六连坑道的。今天晚上我们从山脚下抢回两桶水，我们连长命令我送了一桶给你们。哎，你们连长呢？
14: 我就是。
15: 哎呀，张连长，认不出来了。
14: 谢谢你们。
16: 卫生员，指导员不行了。
10: 什么？
16: 指导员，
14: 指导员，
10: 指导员，
16: 指导员。
10: 指导员，指导员，指导员，连长来看你的了。
14: 孟指导员，
11: 连长，你们辛苦了，可是我只能在这里躺着。没想到啊，连长，我从46年参军，跟上部队渡黄河，长江，千里追击，万里行军。50年参加志愿军，

0: 五次战役，一口炒面，一把血，什么困难也没挡住我们。可是这会儿想不到让水。
1: 孟志德言，我们现在有水了。
2: 我们有很多水了。
0: 不要再骗我，张连长。水呀，遮不住我们，不可能。
2: 指导员，
1: 孟指导员，
2: 指导员。
3: 指导员走了，他带着对革命坚定的信念，永远地离开了他的战友们。但此时却不是悲伤的时候，因为组织上交给的任务还没有完成，敌人在地道口开始了近距离爆破，妄图把地道炸毁。是突围还是坚守，成为了一个艰难的选择。
1: 一排长，守住洞口。
4: 是。
1: 七排长，把机枪拿来。
5: 连长，机枪怎么能挡得住呢？把坑道交给我们伤员守吧。你们能够战斗的，赶紧冲出去突围。你要守不成就把它炸掉。
6: 连长，你快下命令吧，现在还来得及。
5: 拼吧，连长。
1: 同志们，现在绝不能出去拼，也不准突围，阵地还在敌人的手里，我们要坚持到最后一分钟。同志们，突围就是逃跑，我们绝不能逃跑。
2: 我是张壮。
1: 是要我们吗？
7: 不是，要一连，上面要一连首长回师指挥所去，要三连首长回去，要四连首长回去，要六连首长回去。
8: 为什么有我们连长啊？
7: 是的，我是张壮。连长，营长命令你立刻回师指挥所去。
9: 你就是
7: 八连同学员杨德才。
9: 是的，我记得了，杨德才。是个新战士。怎么，你的水壶还能灌满水吗？
10: 这小鬼广笑。
9: 战发，你来，你看，就这么20多天，我们的力量有了多么大的变化。炮队这么多，炮弹足足的，可不像以前那个样子了。
11: 你们为大反击争取了时间。我就是。请你代表我们向全体运输队员致谢，特别要多多的感谢朝鲜的支援大队，他们是超额完成运输任务的重要力量。
9: 好吧，
1: 首长，我汇报一下情况吧。
9: 不要慌。现在你先去卸妆，你们看，真像唱戏的一样啊！快去理理发，洗个澡，把衣服换一换，吃些东西，好好睡觉再说。你就放心大胆的睡吧，用不着怕毒气弹和炸药包来捣乱你们喽。
1: 哎呦，张连长，老王，快走，都准备好了。朝鲜老乡慰问师首长的鸡，我给你们杀了3只。
9: 不是有5只吗？都宰了，多做一些，招待坑道来的通知。
1: 是，走，小鬼，走啊！
3: 大反攻，这是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一连20多天都被敌人堵在地道里，为了完成组织上的拖延任务，连和敌人拼命的机会都没有。现在战士们期待已久的时刻终于来了，他们终于可以亲手把敌人葬送了。
9: 张中华，
1: 首长，我们可以回去了吗？
9: 不早了，张中华，我真应该把你们领下，让你们好好在后面休息一下。知道你那个鬼心眼儿，你不把主峰阵地拿下来，

0: 你是不肯下阵地的，现在我只有让步了。那有什么办法呢？嗯，你们熟悉阵地情况，明天主峰争夺战将要决定整个战役的命运。你会很明白，主峰是整个阵地的制高点。如果我们不能按时拿下它来，就会大大增加侧翼部队的伤亡。这样。
1: 也就很可能使我们准备了二十多天的大反击全面失利，这是一点马虎不得的。你们配合后面上去的部队，明天上午6点发起攻击，8点一定拿下主峰。
2: 报告连长，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这点顺利，是。
1: 好，连长，一排长报告，进展顺利，部队已经到达5号地区。好，到达4号地区，到达4号地区，到达3号地区，到达2号地区，到达2号地区。
2: 打得好，8点钟能拿下主峰。
3: 杨才，
4: 谁？
2: 一排长报告，主峰大师眼里发现敌人一个星火力点。
4: 把我们和左右连部队压在下面不能前进，派了一个爆破组没有成功。
2: 什么？
4: 再派一个组上去。第二爆破组又失利了。
2: 再派第三组，再派第三组上去，
4: 坚决把它炸掉。
2: 第三次爆破又没有成功。
4: 连长，你让我去吧。
2: 你？
4: 山顶上地形我熟悉，连长。
5: 我可以迂回上去，连长，你去吧。
4: 杨子才，连长还什么指示？
5: 告诉吉排长，派茅台海洋回去。
4: 是。
2: 连长，让祖国人民听我们胜利的消息吧。11月11日，
5: 我们终于胜利了。 敌人又要在板门店坐下来，他们不能不坐下来。

0: 行系列电影录音剪辑《红色光影记忆之上甘岭夏天》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2: 大型系列电影录音剪辑《红色光影记忆之四渡赤水》上篇。
3: 遵义会议后，中革军委向各军团首长下达了渡江作战计划。1935年1月19日起，分三路，先从遵义、桐梓、松坎地区出发，向土城、赤水前进。24日，先头部队红一军团击溃前军的抵抗，攻占土城，并往赤水急进。25日，红三军团抵达土城。26日，红一军团在黄陂洞、复兴场遭遇川军张安平旅、达凤岗旅阻击。红九军团在剑滩遭遇川军特遣支队徐国宣部阻击，红军占领赤水计划受挫。27日，中央军委纵队进驻土城。28日，红三五军团、军委纵队、干部团以及从丙安回援的红一军团2师在土城、青岗坡地区对尾追的川军郭勋祺旅、潘佐旅发起猛攻，予以重创。但川军后续部队4个旅迅速增援，双方形成对峙局面。28日晚，政治局和军委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撤出青岗坡，改变北上行军路线，避开强敌。29日凌晨，红军大部队分左、中、右三路，从原后土城向西渡过赤水河，转兵扎西。
4: 赤水一战，我军已经打破共军北渡长江的企图，

0: 他们都赤水河西窜，学生又督促川军实施平行追击，共军正转向云南的扎西，以行溃散之势啊！这都是校长坐镇南京运筹帷幄，方能取得如此重大胜利呀！是啊，
1: 重大胜利。第一，薛岳帅部进了贵阳。 第二，火国光代参谋团到了重庆。这个，再把共军消灭在云南，川滇黔三省嘛。嗯，师出有名，一举再得。啊，不过，共军这次西去，
0: 我早就讲过，共军西窜。 已成流寇，无非重演当年斯达克的故事。是时候了，剿灭共军，再次一举，把共军全歼于扎西地区，不许有人漏网。
2: 是。
3: 魏座，文件。
0: 曾布雷给我起草了一个稿子，你帮我斟酌一下。
3: 秦德纯于日本代表订立大滩口约，划查东为非武装区，规定我国不得驻兵。这个，
0: 妻子插东，日方意在瓦北。其实，只要日方真心反共，瓦北我方，现在学生上街闹事，要求政府出兵抗日，舆论界也不好对付。学生闹事。
1: 哎，不是共产党分子在信奉作牢。
0: 老弟，读一读中共的书，会有收益的。
3: 是校长。
0: 我委任你，读到川滇黔剿共军政事宜，这三万共军和川滇黔三省，全交给老弟喽。
3: 学生肝脑涂地，万死不辞。
0: 共军已是斯达克第二，老弟就是当今的曾国藩喽。
3: 学生明日即启程赴贵阳，委座还有什么训示？
0: 请转告薛岳将军，对共军要斩草除根，对敌方实力怕嘛，要恩威并用。

0: 运魂清令家何在？血用蓝关马不见。
1: 时兴还慢打吗？啊？
0: 也算是出境申请吧。
1: 这时啊，倒要盖他一盖。我们现在是云衡、乌蒙、甲火灾、敌用江关、马不前。

0: 还记得不？从金刚山下来，往福建走，一是过年，一是这样的风雪。
1: 现在的敌情比那时严重多了。如年呐，从几千人搞起，搞到近100,000，还建立了苏区。哎，就年把功夫，就弄成了这个样子。现在又把这个烂摊子，交给了你。
0: 那我们就再从这30,000人搞起。
1: 难呐。
0: 我正等着来了。
2: 哦。
0: 哎，恩来同志不见了，你们两个急得不行，到处派人找啊。
1: 哦，都怪你。我说给他们打个招呼嘛。
0: 哎，不是你最后说的，要是打了招呼，他就不会让我们来了。啊？嗯？谁打炮啊？
3: 川军。
4: 形势很不好，川军5个旅向我们逼近，控制了浑江。
0: 这么说，从这里过金沙江也不行了。嗯。
5: 总司令，当年你是从哪里过金沙江的？
1: 我是从楚雄向北过江到会理的。哦。那是1922年，唐继尧要抓我，当时也是前有江水，后有追兵，可老子硬是要过，也就过了。
0: 对，你就再来一个，一定是要过啊。
1: 不，现在比那时困难多了。嗯。
0: 打伯弟那阵子那么困难，我们总还是打了个胜仗，过了个年。现在连给部队点过年的东西也拿不出啊。
1: 同志们会体谅我们的。
0: 这样吧，想法搜集点稻草给部队送去，挡挡风寒。
5: 好。

0: 红军在扎西进行了整编，全军除干部团共编为16个团。为了加强川南的革命力量，党中央派人组成中共川南特委，率几百人在扎西东南的石坎峪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队，积极活动于川滇黔边地区，策应主力红军作战。川南游击队在红军主力转移后，继续在当地坚持斗争。 我军进入川滇边境后，蒋介石重新调整部署，将湘军改为第一路军，在湘西围剿红二六军团，企图围歼中央红军于长江以南、叙永以西、横江以东地区。
1: 报告总司令，主席让我来接你。
2: 随时准备，又是向东，又是向西，又是走大路，又是走小路，又是走老路，又是走新路。好一个奏子，盖得好！
3: 哎，是李福准等制，他们写得好，题目就叫《高红色战士学》吧？啊，邓恩来看过。 总张闻田、王家祥等职看看，一党中央和军委的名义发下去。一军团回来了，叶荣臻同志也出院归队了。叶剑英同志已经把中央纵队精简完毕，新兵也溃了不少。
2: 俄罗军团和四方面军呢？
3: 何龙和任弼时同志来电报送，他们准备根据军委意图。
1: 积极向恩施地区运动，
4: 以便造成截断长江的损失。
1: 徐向前同志来电报说，他们在2月3日发起了陕南战役。我们的电台收到国民党的广播，方志敏同志在怀玉山地区被俘，被押到了南昌。
2: 湘营整一等制还没有电报来吗？
3: 一直联系不上，很可能电台遭到破坏。他们留在江西，日子会很难过的呀。
2: 主席，
3: 滇军很狡猾，怎么赢他就是不动。
2: 糟糕！
3: 情况查明了，刚才瑞金团陆政委向我报告。 他们抓住了敌人一个川令官，供认四三号向我们发起总攻，
2: 这就证明八军的情报是准确的。为了革命的胜利，我们没有权利让这3万红军再蒙受不应有的损失。不和他们在这里打，我还是老军医，3是楼机，奏为上。
3: 对，战士们已经做好了走的准备。
2: 突围？
3: 不，
2: 你说的好听了。
5: 我们现在是偷偷地逃跑，敌人不让我们过金沙江，总兵把我们围困在这里，而我们呢，就偷偷地出去，趁着前边空虚，杀他一个回马枪。在敌人调集大军向我发动总攻之前，红军突然回师东进。2月19日、20日。
6: 先后从太平渡、二郎滩、临滩一带第2次渡过赤水河。川军郭司令官来电，叙永地区的共军已经东渡赤水河。
7: 哦，绝对不可能！共军意在西渡金沙江，怎么会东渡赤水河？
8: 这明明是掩护渡江的战术动作，是佯动。报告，前军袁司令电话。
9: 袁司令，总座，共军正在向我同志温水地区进攻，松坎方向也发现共军主力，哎。
0: 你们不要上了共军游击队的当，这是他们的老战术嘛，声东击西。
1: 这次恐怕是声西击东啊。
0: 什么？声西击东？前美空虚，要不要调吴总队过江？
5: 万一共军真是声西击东，先让前军和共军厮杀一场，等他们两败俱伤之后，再调吴总队去收拾残局。
0: 坚决守住娄山关。
2: 当晚，红三军团攻占娄山关，歼敌一部。26日，我军粉碎了敌人向娄山关的多次反扑，经激烈战斗，击溃了进攻娄山关之敌，并相继攻占了娄山关以南之黑神庙、板桥、观音阁等地，残敌向遵义逃跑。27日，红一、红三军团又在遵义以北之董公寺粉碎前敌三个团的阻击。28日，占领遵义，并控制了城南的红花岗、老鸭山一线高地。前敌王家烈率残部两个团逃向中庄铺。
3: 三军团前锋已经过了板桥，在黑神庙又搞掉了王家烈一个团，正向遵义追击。
4: 一军团行动要快。
3: 现在他们27日早晨到达遵义附近的董公寺地区，
4: 告诉他们要先敌占领遵义，把武器卫的两国师走集在遵义城外，然后关键是要控制住城南的一带高地，让豫军团呢出发绕过遵义，直取城南的老鸭山。
2: 由黔西贵阳地区北开之蒋介石嫡系部队第一纵队第59师进至新站，第93师进至中庆铺地区，一部前出至遵义城南5里之丰洛桥。中革军委当即决定集中主力求歼该敌于遵义以南地区。28日上午，敌以第59师主力及第93师的一个团为左路，经桃溪寺向红花岗、老鸭山进攻，前敌两个团为右路，由中庄铺向遵义进攻。第93师主力和第5

0: 59师一个团控制于中庄铺为预备队，11时许，第50师攻击我红花岗阵地受挫后，将主力转攻老鸭山，并占领了制高点。但右路前敌观望不前，我红一军团主力乘隙从水师坝地区向中庄铺猛烈反击，直插敌第一纵队指挥所。吴奇伟慌忙率残部约一个团向烂板凳方向逃窜。 红一军团跟踪猛追，残敌逃过吴江。此时滞留在老鸭山地区之敌第50师已被迫转入防御。黄昏，我干部团进入战斗，配合红三军团夺取了老鸭山制高点，歼敌第50师大部，残敌向巴黎水鸭溪方向逃窜。
1: 现在敌人还盘踞着遵义新城，我们已经派出锐金团穿插到吴江北岸。
0: 从敌人背后发起攻击，现在的问题是，他们是否能按时到达？要注意敌人吴江方面的动向啊！
2: 是。
0: 遵义之战，我军在敌情非常严重的情况下，5日之内连下桐梓、娄山关、遵义，击溃和歼敌2个师又8个团，俘敌约3000人，这是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
1: 充分表现了毛泽东的指挥艺术和红军的英勇善战。这次胜利鼓舞了全军士气，获得了物资补充，打击了敌人，特别是打击了蒋介石嫡系部队的嚣张气焰，使我军得到了短期休整的机会。现在形势依然很严重，东边湖南部队还摆在那里。 北边，川军的3个旅正在向遵义逼近。西南，还有王家烈剩下的游旅和蒋旅。特别是中央军刚得到消息，周浑元纵队的3个师已经到了枫香坝、长干山一线，而吴奇伟的欧师、梁师还在吴江南岸撤营，
3: 想夹击我们。
4: 快2年了，见大个声张呢，都快像疯了，啊！这回啊，一下子掐掉了王家烈8个团，中央军呢2个师，打了个大胜仗，当然是好事情，啊！听说你们那里还有你们军团，都花了不少洋财哦，啊！ 罗胖子，你们没有卡上油，却啃了个恩骨头啊！啊！更令人高兴的是，这张证明我们的部队是走也走的，是打也打的，开始了从阵地战到运动战的转变。但是。 有一个简单的数字，一定要记住。我们这30万红军还在人家40万军队的包围之中，我们要走出去，要把他们甩掉，还困难得很。一定要把这严重的形势告诉部队，啊！加强整治啊，你还有什么意见呢？
1: 当天。
5: 先把部队集中起来，集中到前敌司令部手里。
6: 对，把车马炮都用上，我战苦战还有得打。反正这盘棋是双方都在下。
7: 大型系列电影录音剪辑《红色光影记忆之四渡赤水》上篇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8: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大型系列电影录音剪辑《红色光影记忆之四渡赤水》下篇。
0: 国民党吴奇伟纵队遭到。

0: 遭受沉重打击后，蒋介石急忙于1935年3月2日由汉口飞往重庆，亲自策划新的围攻，以阻止我军东渡乌江。5日，蒋介石发现我军西移后，又改以堡垒主义和重点进攻相结合的战法，实行南北夹击，企图围歼我军于遵义、鸭西辖小地区。其部署。 川军三个旅由桐梓向遵义地区进攻，新调来的上官云相部两个师由重庆向松坎新占地区推进，支援川军进攻遵义。第二纵队主力三个师进至仁怀、鲁班场地区，第三纵队进至大定、黔西地区防堵，第四纵队一部集结于金沙、土城等地，阻止我军向西发展。第一纵队四个师位于乌江南岸。
1: 策应其他纵队作战。此外，蒋介石还命令第53师由镇远向石峪推进，湘军三个师沿乌江东岸驻堡，阻止我军东进。
2: 主席，这个神兜就是不动啊。
3: 总司令，你是滇军老将，这个孙渡，
4: 我在云南的时候，孙渡才24，但在滇军中已经初露头角了。
3: 我看他在金沙江边不动，无非是怕我们进他的云南，
4: 一定要把滇军调出来。
3: 是不是再度吃水货？造一个北渡沧江的声势。
4: 对，
3: 叫周浑远纵队跟着我们往西走，还要叫吴奇伟纵队渡过乌江向北，走得远远的，这样乌江以南就空虚了。
4: 对，我们往南边一走，中央军回头来不及。
3: 桂军吗？他又不敢用，只有东调滇军，这样云南的大门就敞开了。
4: 只要能把滇军调出来，就是胜利呀。对。先耍
3: 一
4: 个小花招，所有电台一律停止发报，叫蒋介石啊，少水祭也好教啊。<笑>
5: 共军突然与我军脱离接触。
6: 所有电台均销声匿迹，
7: 我国部队深入搜索宿舍里，均未发现任何迹象。他们想干什么？
6: 张兰，
7: 啊，罗参谋，你看我都失业了。
6: 什么失业了？敌人把你叫成编号3了。
7: 编号3？
6: 你可真了不起，快发报吧。
8: 出来了，报告委座，全出来了。果然不出委座所料，共军的电台全出来了。最先出来的是共军总部的编号3，
9: 方位，
8: 都集中在茅台附近。
6: 茅台附近，
8: 红军为了实现由金沙江北上的战略计划，决定进一步调动敌人。3月16日。 红军由茅台镇第3次渡过赤水河，向四川古蔺方向前进。

0: 据空军和谍报人员侦查，共军四路纵队渡过赤水河后继续西窜，火把如龙，炊烟四起。
1: 共军非但没有分散游击，反而全军西去，实在叫人担忧啊。
2: 共军这样大规模日夜兼程行动，定是过江心切。柏林兄，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洗雪遵义挫败之耻在此一举。这吴纵队，
1: 周纵队已经过了赤水河，吴纵队在北上，吴江以南就空了。他们要是再来一次，势行于西，而击于东。
2: 委座不久就要抵前，要是贻误了战机，你我是担当不起的呀。
3: 在国民党军重兵再次向川南集中的情况下，毛泽东等决定乘敌不备，折兵向东，在赤水河东岸寻机歼敌。1935年3月20日，为迷惑国民党军，红一军团一个团大张旗鼓地向古蔺前进，诱敌向西。
4: 哥啊，他们的火把呢？
5: 不知道啊。
4: 哟，哎，政治战士，他们怎么往回走啊？大队往回走，咱们往前走。这里有名堂。哦，政治战士，哎，你看出了什么名堂？是不是要牵着敌人的鼻子再往西边引？你看能牵得动吗？想办法嘛，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咱那么多人该能顶多少个诸葛亮？
2: 编号三，共军主力在古蔺方向。

0: 军三渡赤水河，再一次造成北渡长江的声势，又使敌人调乌江以南的主力部队过江向北追击，红军达到了调动敌人的目的，迅速回师。3月21日，分别在二郎滩至临滩地段第四次渡过赤水河。
1: 政委，敌人都上来了。
2: 是啊，一个团拖住了川军15个团，中央军6个师，还看住了滇军的4个旅，分量不轻啊。
1: 现在我倒感觉得轻松多了。

0: 敌情有变化吗？
1: 周宏源纵队已经过了赤水河，吴继伟纵队也赶到了赤水河沿线，正准备渡河。哦，
2: 动作还不慢呢。
0: 这是刚收到的敌台广播。
1: 将近是3月24日，到了归阳。
0: 老将都歪出来了，
1: 归阳地区兵力空虚，将军，抽车，
2: 走，进帐篷商量去。

0: 罗参谋到，把包。集合到，我军团首长，我叶战军，吾于31日前，渡过吴江，湘兰，寻求新的机动。至旧军团，集合到三六马总领地区，及前支，敌周武总队，监视滇军。
1: 你配合我主力作战，
2: 罗参谋，等一下，
0: 我瑞军团联系上以后，立即发出。
1: 是。
3: 团长，电报。
4: 高卢，敌军主力已北调，乌江南岸空虚，蒋介石已抵贵阳，野战军决定南渡乌江，实施新的机动。
5: 望你团胜利突出重围，渡过乌江，进至新场地域待机。

0: 3月31日，红军除红九军团留在乌江以北机动外，主力全部南渡乌江。
1: 到这儿，我们上了共军的当了。现在连地方军算上，我手里总共只有4个团了。我军主力远在赤水河西岸，已经命令他们火速转进。刚才又发出了万万火急电令，催促他们日夜兼程赶回。
2: 只怕远水救不了近火呀。
1: 近处就只有广西军队了。可大股共军东去，有去湘西和他们2路军团会合之事。广西军队还要协同湖南军队进行防堵。
2: 广西军队，请神容易，送神难。
1: 目前，只有滇军可调了。
2: 什么？东调滇军？绝不能做这样的蠢事。滇军一动，金沙江的大门就打开了。我还是欣赏孙渡那个老主意，不动。
1: 道志，自从共军指挥一人，我军一再失误。如今，共军又来了个新花招。
2: 柏林兄，委员长驻跸贵阳，这千斤重担。
3: 老将都歪出来了。将军也就容易了。
4: 我倒是补了两个字，想将他一军。就看起不起作用了。
3: 哦，你指的是兴国团和瑞金团。
5: 对，
6: 双马必攻，必有奇效啊。
5: 兴国团到达什么位置？
7: 据一军团刚才报告，离新场还有60华里。
5: 哦，瑞金团呢？
7: 电台失去联系，还不清楚他们现在的位置。
5: 一定要和他们联系上啊！
7: 好。九军团留在乌江以北，任务很艰巨嘞。
5: 已经电令他们向毕节大定前进，绕到敌人后方去，策应这边主力的行动啊！
8: 主席，主席。收走了好多报纸，
9: 还有太好了，好长时间没看过报纸了。哎，小慧，快吃饭去。
8: 哎，
9: 来来。
5: 哦，好。国家兴衰，民族存亡，人民安危，都已面临最后关头啊！
4: 法国议会选举，人民争先筹备获胜呐！国内外形势剧烈动荡，主要矛盾正在转化。国际反法西斯

0: 兵不掩诈，用不断的佯登，造成敌人的错误，把战争主动权完全掌握在我军手里。首先，趁蒋介石在贵阳，造成他贵阳的声势，把滇军调出来。再呢，造成敌人认为我军要东去，与俄罗军团会合的错觉。
1: 是这样。问俺戳一下，黄平再戳他一下，在清水江上再架两座浮桥。
0: 对呀，再把滇军向东引，然后呢，我们猛然回过头来，把滇军甩在后边。这样呢，我们就可以抢蛟龙于海，自由遨游喽。啊，恩来等之，我看就下这几桌棋吧。
2: 好。我担心瑞金团联系不上，第一桌棋就落空了。
3: 这样吧，我到新场去一趟。
0: 好，通知一军团，让老总啊把新贵团带上，两个团呐、合在一起用。
4: 共军攻打黑水铺，兵站部的军械仓库被占。哦，我军的补给，
5: 柏林兄，
6: 补给事小，惊动了我员长夫妇。
4: 可。
7: 柏林，你看共军此次的行动意图何在？
4: 委座明示。
7: 屯兵奸臣之下，两他们还不敢，派一个营都为黑水铺。
6: 一个营白送礼呀、
4: 是啊，
7: 这个我倒要看看这份礼他们敢不敢收。后面派两个加强营跟进。
8: 4月2日，中央红军以一部兵力佯攻西丰，主力进至狗场扎左地域，前锋逼近贵阳。这时国民党军在贵阳及其周围地区只有第99师4个团，正在贵阳督战的蒋介石十分惊恐，一面急令各纵队火速增援贵阳，一面令守城部队死守飞机场，并准备轿子、马匹、向导，准备随时逃跑。
6: 柏林兄，委员长把文件都烧了，大叫大骂，说你我存心不良，要把他出卖给红军。如果再不调滇军，
9: 火速赶来贵阳。团长，蒋介石下命令调滇军了。
10: 支督兄，委座有令，你部火速赶来贵阳。支督兄，支督兄，委座有令。你部火速赶来贵阳，火速赶来贵阳，支督兄，支督兄。
11: 喂，接一营，接一营。
3: 一的一营，正在追击敌人。
11: 总司令。
3: 啊，你们打得很好啊！
11: 坐坐坐。
2: 瑞金团攻占了敌人的兵站，吃掉了他增援的3个营，蒋介石开始下令调滇军了。
0: 我们该走第二步、第三步棋了。
11: 发一军团，聂政委，军委电报。
12: 军委要我们一一步向东，暴露此计，待滇军东去，立即佯攻龙利。
13: 好，叫二师做好准备，滇军一进龙利就围上去。
12: 告诉他们要攻点孟，还要扯得下来。
13: 清水江架桥的是
11: 21团正在进行。
12: 这一下子啊，够蒋介石难受的啦。
8: 4月4日，红九军团在打鼓新场以东老木孔地域击溃前军5个团，歼敌2000余人。至此，中央红军巧妙地跳出了国民党军的合围圈，将蒋介石的几十万军队甩在乌江以北。四渡赤水之后，中央红军主力乘滇军东调增援贵阳之机，迅速进军云南，并于5月9日在皎平渡、洪门渡渡过金沙江。与此同时，活动在乌江以北地区的红九军团也从会泽以西的树节、岩井坪渡过金沙江。
14: 四渡赤水河，南渡乌江的

0: 行动，使追击红军的几十万敌兵被远远抛在后面。5月3日，红军夺取了金沙江渡口皎平渡，用7条木船从容渡过金沙江，胜利实现了自己的战略计划。
1: 大型系列电影录音剪辑《红色光影记忆之四渡赤水夏天》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感谢收听。
3: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FM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时间是一杯浓郁的咖啡，是一壶清冽的茶。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声声丝弦，步步莲花，花雅争秀，唱念作答，梨园传清响，琴韵赋雅声，尽在南腔北调。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安徽戏曲广播南腔北调节目，我是主持人若水。我们常说中华民族戏曲源远流长，但现代戏的开创却是从上世纪40年代开始，并逐渐形成气候的。在那一时期，全国各地的戏曲院团创作演出了像沪剧《罗汉前》、评剧《刘巧儿》、豫剧《小二黑结婚》，以及后来的现代京剧《沙家浜》《智取威虎山》《杜鹃山》等一大批优秀戏曲作品。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将和您一起欣赏现代京剧《沙家浜》当中的精彩唱段。
0: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连憔悴，百转身千回眸，风月无边百转千回。
2: 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某部18名伤员在指导员郭建光的带领下来到沙家浜养伤。他们同以春来茶馆老板娘身份为掩护的地下党员阿庆嫂和当地群众一起，与胡传魁和刁德一的忠义救国军进行了顽强机智的斗争。沙家浜里这段脍炙人口的故事有着历史原型，新四军江南抗日义勇军曾真实创造过36名伤员发展出一支雄狮的革命传奇。1957年，新华社随军记者崔佐夫通过实地采风，将这段历史写成了纪实文学《血染着的姓名》，36个伤病员的斗争纪实。戏曲艺术家们也敏锐地锁定了这一题材。沪剧《芦荡火种》于1959年公演，1963年北京京剧团将其移植为京剧，之后反复打磨，成为我们如今熟悉的京剧《沙家浜》。剧中新四军指导员郭建光是革命力量主线代表，与伤病员被困芦苇荡，环境艰苦，缺衣少粮，主要运用老生的西皮二黄成套唱腔，旋律舒展大气，抒发抱负和军旅心境。剧中唱段朝霞映在阳澄湖上，尽显军人家国情怀，身处困境依旧心怀大局的理想信念。好，我们先一起来欣赏剧中郭建光的唱段朝霞映在阳澄湖上。我们听到的是京剧电影《沙家浜》当中的版本，由谭元寿演唱。
3: 指导员，当心的，好。
4: 叶排长，把沙奶稻谷赶快藏在屋后埋在地下的缸里，坚壁起来。
3: 是。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今天南腔北调百转千回板块邀您一起欣赏现代京剧《沙家浜》当中的唱段。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京剧电影《沙家浜》当中的唱段，朝霞映在阳澄湖上，由谭元寿演唱。最初为了给谭元寿加工《朝霞映在阳澄湖上》这段西皮原版唱腔，剧组请来了谭富英、张君秋、李金泉、王瑞芝等人，逐字逐句地进行筋膜细刻。例如《朝霞映在阳澄湖上》一句，从旋律和结构上几乎与《甘露寺》中刘备唱的“深宫何处不飞花”完全一样，但是时代不同，意境不同，角色身份不一样，要用老戏的曲调唱出人民战士的革命激情，那么在吐字、发声和行腔中就必须要充满青春的勃勃生机，而不能像刘备那样用纯正老生的唱腔那么苍劲、深沉和厚重了。又比如唱《朝霞》二字时，就必须要融合进武生的镜头，让观众感受到万道霞光喷薄而出的意境。在唱到芦花放，稻谷香，暗柳成行时，尽管也是借景抒情，但是抒发的是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和对祖国大好山河的热爱。因此同样的旋律，同样的借景抒情，就不能像武家坡当中身为西凉王的薛平贵那样悠闲地唱出青是山绿是水花花世界的韵味和感觉，而应该更加靠近野猪林当中林冲所唱的柳荫下绿野间百鸟声喧的鹦鹉刚烈气息。在唱腔的镜头中要大幅地加强力度，到了关键的地方，唱腔还要大搬大撤。当唱到祖国的好山河时，旋律明显趋于低缓，以抒发革命军人对祖国山河的真挚情感，所以不能过快，否则就让人感到情感上的草率了。再比如郭建光的核心唱段，第一句西皮导板，听对岸响树枪，深圳芦荡，这句的开头和王佐断臂黄金台的导板听桥楼的旋律几乎是一样的，最后的深圳芦荡则是吸取了战太平中头戴着紫金盔齐眉盖脸翻高八度的嘎调旋律。好，我们一起来欣赏沙家浜选段，听对岸响树枪，深圳芦荡，由张建峰扮演郭建光。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今天南腔北调百转千回板块邀您一起欣赏现代京剧《沙家浜》当中的唱段。提起《沙家浜》，智斗三重唱堪称京剧合唱范本，三个人内心独白穿插表面对话，

0: 刁德一第一眼看到阿庆嫂便生出疑心，但不好直接盘问，全程靠观察神态，用言语细节反复试探，内心已经把阿庆嫂化为重点怀疑对象了。阿庆嫂也早就看透对方来意，心里时刻紧绷防线，表面上热情随和，每一句回答都深思熟虑，不会主动透露任何有关个人立场的信息。听说阿庆嫂从前救过胡司令，胆大细心，见识过人。刁德一借着夸奖，引出阿庆嫂平日来往客人。新四军久在沙家浜这一句是顺势打听近期陌生过路行人落脚外乡人，想要套出新四军伤病员的线索。核心唱段雷起七星灶，阿庆嫂把自己身份牢牢框在生意人上，开门做生意只是招待来往客人，不问客人来路，也不问身份私事，合乎茶馆老板娘的本分，言语接地气，烟火味儿冲淡刻意感，让刁德一挑不出任何话语漏洞。胡传魁头脑简单，只记得往日恩情，看不懂两人言语间的暗流涌动。他认为阿庆嫂对我有救命之恩，人是绝对可靠的，不必胡乱猜疑。一边是步步紧逼的挖坑试探，一边是滴水不漏的防备周旋，再加上一个完全看不懂局势的外人，没有一句直白对峙，全部藏在日常闲聊之中，是这场戏深受大众喜爱、经久传唱的核心魅力。好，我们一起来听《智斗》，由王蓉蓉扮演阿庆嫂，高彤扮演刁德一，舒彤扮演胡传魁。
1: 熟识是什么人呢？
2: 你问

小事儿，您别尽挂在嘴边上。那我也是急中生智，事过之后，您猜怎么着？我呀，还真有点后怕。参谋长，请吃茶。哟，香烟。

0: 是本地人，怎么没有见过这位老板娘呢？
1: 人家夫妻813以后才来在这儿开茶馆，那个时候你还在日本留学，你怎么会认识她呢？
0: 哦，这个女人真不简单呢。
1: 什么？你对她还有什么怀疑吗？
0: 不不不，司令的恩人嘛。
1: 你这个人呐，

0: 愧是个开茶馆的，说出话来滴水不漏，佩服佩服。
1: 吴司令，这是什么意思啊？
2: 他就是这么个人，阴阳怪气的。阿青嫂别多心呐、啊。
1: 我倒没什么。
2: 庆嫂救我的命，咱们大面上得亮得过去。你干什么这么东一榔头西一棒子？你叫我这面子往哪搁？你要干什么呀你？

0: 啊，司令，这位阿信早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胆大心细，遇事不慌。咱们要在沙家帮久住，搞曲线救国，这可是用得着的人呢、啊。就不知道他跟咱们是不是一条心。
1: 阿庆嫂，自己人。
0: 那要问问他新四军和新四军的伤病员，他不会不知道，就怕他知道了不说。
1: 要问，得我去，你去呀，准得碰钉子。
0: 那是，还是司令有面子吧。
2: 胡司令，参谋长，吃点瓜子儿啊。
1: 好。
2: 这茶吃到这会儿，刚吃出味儿来。
1: 不错，吃出点味儿来。阿青嫂，我跟你打听点事儿啊。
2: 哦，凡是我知道的。
1: 我问你，这新四军？
2: 新四军
1: 有。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今天南腔北调百转千回板块邀您一起欣赏现代京剧《沙家浜》当中的唱段。刚刚您听到的是《智斗》。京剧《沙家浜》改编自沪剧《芦荡火种》，汪曾祺是改编创作这出戏的主要执笔者。在《沙家浜》的创作过程中，汪曾祺展现出了独特的创作手法，尤其是在唱词方面具有开创性的意义。汪曾祺在谈起《沙家浜》这个戏时，他最得意的就是《智斗》和《受祭》这两场。在听过《智斗》之后，我们再来一起欣赏《受祭》一场中的重要唱段。《受祭》中，阿庆嫂有一句词：“风声紧，雨亦浓，天低云淡。”京剧中一般很少有这样的抒情式的唱词，后面连唱了三个“怎么办”。这将阿庆嫂对新四军伤病员的关切之情层层递进。在改编创作中，汪曾祺还是想着要将人物写得普通一点，要去除高大全的概念。这一段最后几句原来是这样的：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世道此间好为难。党啊，你给我智慧，你给我勇敢，你帮助我战胜顽敌渡难关。这描述了阿庆嫂在紧要关头的焦急和无助的心情，是比较切合人物当时的心理状况的。之后在沙家浜的定稿中，当唱到世道此间好为难时，他的耳边仿佛响起了东方红的乐曲，信心倍增的唱

0: 毛主席，有您的教导，有群众的智慧，我定能战胜顽敌，渡难关。好，一起来欣赏沙家浜选段，风声紧，雨亦浓，天低云暗。
1: 刁德一出出进进的，胡传魁在里头打牌，我出不去，走不开。老赵和四龙给同志们送炒面，到现在还没回来。同志们在炉灶里已经是第五

0: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今天南腔北调百转千回板块邀您一起欣赏现代京剧《沙家浜》当中的唱段。京剧《沙家浜》改编自沪剧《芦荡火种》，几经打磨修改唱腔、板式和舞台调度，最终成为现代京剧经典。《沙家浜》的故事取材自抗战时期江苏阳澄湖敌后抗日史实。在常熟沙家浜一带，芦苇荡密布，新四军伤病员在当地百姓掩护下藏身休养，军民携手对抗汪伪汉奸与日伪军，表面上是一场情报周旋、敌后突围的抗日故事，而这出戏的核心其实是军民鱼水情。战士守卫乡土，普通百姓冒着风险掩护队伍，虽然没有身穿军装，却凭借家国立场构筑牢固的防线。敌我博弈的精彩情节是外壳，普通人的勇气与军民双向的守护是这部作品可以长久流传的根本。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剧中沙奶奶和郭建光的唱段《军民鱼水情》。
1: 指导员，
2: 指导员，听说你们要走了。
3: 师长，一部分同志的伤已经好了，我们要找部队去。
2: 找部队去，那哪儿成

0: 大奶奶让咱们提意见，这提意见。哎，沙奶奶，我给您提个意见呐。
1: 给我提意见，好啊，提吧。
0: 沙奶奶，您听着。

0: 在中国戏曲艺术的长河中，红色现代京剧承载着传统戏曲现代化转型的深刻印记。这批以京剧为创作根基的剧目，既保留了国剧深厚的文化基因，又突破了传统戏曲的表现框架，形成独树一帜的艺术形态。在城市化的板腔体唱词中，加入了充满现代生活气息的白话诗词，增加了戏剧的张力，俗中见雅，浅处见才，透出浓厚的京剧韵味。这也使得京剧沙家浜的唱腔和表演更加富有艺术表现力。在任何时期、任何年代，这些贴近实际、贴近群众、贴近生活的现代京剧，是照亮和温暖普通民众心灵的烛火。它已经成为影响了几代中国人成长的红色经典。好，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今天的节目就要跟您说再见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南腔北调，下期节目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关注梨园最新动态，掌握精彩戏曲内容，欢迎关注安徽戏曲广播官方抖音账号，登录抖音搜索安徽戏曲广播，点击关注即可，我们在线上等着您。
1: 这里是
2: 我的家，
1: 家是上学前的水煮蛋，
2: 家是年夜饭剩下的菜肴，
1: 家是夏天的凉席，冬天的被子，
2: 家是褪色的窗帘，过时的家具，
1: 家是妈妈的怀抱，爸爸的脊背，
2: 家是父亲母亲日渐衰老的容颜，
1: 家是不准晚九点以后出门的禁令，
2: 家是询问我什么时候回来的惦念。
3: 在生命的长河中，家是源泉，也是港湾；在人生的旅途中，家是起点，更是原点。
4: 世界再大，也要回家。
5: 长相思，忆梨园，丝竹悠悠几百年，金香剧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6: 安徽戏曲广播。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时光步履未停，还没来得及道别，又在陌生的站点停靠。下一站的回味，让音乐拉近距离。

0: 995小贴士。
1: 坚果炒货几乎是家家户户必不可少的零食，也是膳食中的营养补充来源。近年来的研究发现，适当的吃坚果油籽有很多保健作用，比如说降低血脂，降低心脑血管疾病风险，降低糖尿病风险，降低餐后血糖反应等。但是再好的食物也需要吃得得法，才能真正得到它们的健康益处。对于坚果，咱们最好早上吃，加强早餐营养，又不容易吃过量。坚果也可以加到凉菜里吃，如果炒菜用，要尽量避免油炸和过度烤制。消化不良的朋友可以适度控制坚果油籽的食用量，用破壁机打成坚果豆浆吃更加合适。有炎症和痘痘问题的朋友，应当避免含 Omega 6脂肪酸过多的坚果油籽品种。
0: 老巷子，老房子，老物件，老朋友，
2: 突然想起你，才发现你
0: 都在一首首老歌里。 FM 99.5

时无其止，兼有始终。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995小贴士。
1: 低能量膳食是指在满足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和水这五大营养素的基础上，适量减少脂肪和糖类的摄取，使摄入的能量少于每天人体消耗的能量，达到能量负平衡，从而逐渐减少体重。所以低能量膳食也被看作是科学减肥的饮食。采用低能量膳食，在食物选择上可以选择体积大、膳食纤维含量多的食物，这类食物可以增加饱足感，从而有效地控制食欲，比如新鲜的蔬菜和水果。在烹调方法上，优先选择未加工、粗加工或者是简单烹调，比如用一定量的糙米来替代白米，糙米的热量低于白米。吃蔬果而不是喝果蔬汁，因为蔬果本身的饱腹感会比喝果汁要强得多。我们也尽量选择清炖、清蒸、水煮、凉拌的方式来烹调食物，这样会比油炸、油煎、油炒的食物热量低很多。肉类优先选择鱼肉和禽肉这样的优质蛋白质。
0: 春散芬芳，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 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2: 时光步履未停，还没来得及道别，又在陌生的站点停靠，下一站的回味，让音乐拉近距离。

0: 995小贴士。
1: 吃晚饭有没有最佳时间呢？晚饭和午饭合理间隔时间大约是6小时，晚饭距离夜间睡眠的合理时间大概是4小时。如果晚饭吃得过早，晚饭到第二天早饭的间隔会太长，人在夜里容易发生低血糖反应。

0: 反应。晚饭吃得太晚，一是容易导致睡眠不安，二是人体代谢高峰一般在饭后的4到5小时。晚饭如果吃得太晚了，吃完就睡，那会因为不能及时排泄，久而久之会形成尿路结石。建议晚间5点到7点吃晚饭，8点之后除了喝水，最好不要再吃任何东西，并且晚饭后的4小时内尽量不要就寝睡觉，以便让食物有充分的时间进行消化。如果实在因为加班等原因不能按时吃晚饭，那么晚餐一定要注意饮食清淡。
1: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尊老酒，过往不凉。听一首老歌，昨日繁长。FM 九十九点五，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很多人喜欢吃鸭血，但是又担心不健康。今天我们来说说鸭血。其实鸭血还是一种很不错的食物，营养价值还挺高。首先，鸭血里的蛋白质主要是白蛋白，是蛋白质家族里的尖子生。鸭血里的蛋白质含量也非常优秀，每100克中就有14克的蛋白质，甚至可以说和肉类媲美了。另外，鸭血还是补铁的好手，一般吃2片鸭血差不多就能满足我们每天铁需求量的一半了。相比于蔬菜里的铁，鸭血里的铁更容易被人体吸收。更重要的是，鸭血中的脂肪含量和热量也比较低，不用担心吃了会胖。但是需要注意市面上的假鸭血，出于生产成本的考虑，市面上不免一些不法商家用猪血、牛血来冒充鸭血，口感和风味上可能都没那么好。要挑选好的鸭血，最重要的还是要选择正规靠谱的品牌。
0: FM99.5，老朋友，旧时光。
2: 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茶有幽香，酒有芬芳，海市雄浑，山势苍茫，四季交错，诗和远方。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哎呀，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越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围着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九五小贴士。
1: 骨头汤并不补钙，俗话说吃什么补什么，所以很多人认为骨头汤、肉汤可以补钙，但其实骨

0: 作为辅助治疗手段，主要还是尽快就医，听从医嘱，服用药物来治疗。
1: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2: 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时无其止，兼有始终。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交通一号线。
1: 起来了，赶紧往上走，搞不好能抢个座。
2: 快快快，坐中间级，搞快点。
3: 地铁乘车两边上，中间通道不能挡，先下后上莫拥挤，文明有序通行畅。
4: 这里是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人生美好的时光，总会在心间浅吟低唱。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时间是一杯浓郁的咖啡，是一壶清冽的茶。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荒废时，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茶有幽香，酒有芬芳，海市雄浑，山势苍茫，四季交错，诗和远方。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995小贴士。
1: 人们常说一年之计在于晨，许多人天没亮就起床锻炼，认为活动筋骨能够行气活血，强健体魄，为忙碌的一天做好准备。其实太早运动对身体并没有好处，人体血压在早晨6点至8点迎来第一个高峰期，运动会增加心脏负荷，升高血压，尤其对高血压以及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来说，不宜太早进行体育锻炼。人体的最佳运动时间段有两个，一个是上午10点到11点，这个时段的空气质量比较好，适宜户外运动；还有一个适宜锻炼的时段是下午4点到6点，人体的体力一般在傍晚达到高峰，这个时段运动效果最好。运动也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刚开始可以进行一些舒缓不流汗的运动，如拉伸为主的瑜伽、散步、太极等。热身达到一定程度后，可选择跳舞、快走、慢跑等。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晚上锻炼与睡觉的时间间隔应在2小时左右，至少不低于1小时。
0: 时光在思绪中掠过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歌声响起的时候，心上的人儿还在身旁。FM 99.5，旧单车，老情歌。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 FM99.5 时间可以听得到。

0: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我就这样看着路两旁流动的风景，春夏秋冬四季不变的树，我知道他们和我一样也要开始工作了。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吗？
1: FM 99.5，老朋友，旧时光。当歌声响起的时候，心上的人儿还在身旁。FM 99.5，旧单车。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不尽的故事，听不完的好剧。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
1: 大型系列电影录音剪辑《红色光影记忆之上甘岭上篇》。
2: 10月14日，美国侵略者为了破坏和平，扩大战争，他们在板门店拒绝了和平谈判以后，就在今天早晨6时15分，向我上甘岭地区两个山头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10月18日，在敌人有充分准备的大规模进攻面前，我军处于被动的不利地位，战斗十分激烈和残酷。今天是第5天，

0: 什么？我是祁连连长，营长，你等一等，我代表耳朵让炮弹震聋了。指导员，你来听。是的，营长，营长，我是祁连指导员。营长，我们已经把敌人第十次冲锋打下去了，代价很大呀。现在我们只有一个排的兵力了。是的，我们已经坚持到后续部队上来。
1: 报告连长，敌人又冲上来了。营长，敌人向我们又开始第15次冲锋了。同志们，共产党员们，坚持！党将我们这块阵地一寸也不能交给。
2: 是首长叫你报告主峰情况。喂，叫你们报告主峰情况。喂，二号观察所吗？主峰情况怎么样？什么？烟雾太大，看不清楚。
3: 怎么搞的？
2: 喂，参谋长。
4: 直接跟三营通话。
2: 喂，叫三营。三营长吗？我是参谋长。什么？
3: 叫他说慢点。
2: 你说话慢一点。嗯。
3: 听见了，听见了。好的，三营长报告，四连长敌人又用8个连的兵力，同时向我3连6连7连阵地进攻，重点还是在主峰。到现在为止，阵地还在我们的手里。
0: 通知三营长，命令7连一定要坚持的明天拂晓。
5: 八连连长还没到，不会那么快吧？报告，
0: 进来。八连连长张正发奉命来到。
5: 怎么，是一路跑不来的？快脱下帽子来擦擦汗吧。警卫员，大伯谁给张连长？
2: 李营长交代给你们连的任务了吧？交
5: 代了，
2: 命令我们上主峰接受7连阵地。你过来，这就是你们要去的主峰。目前是双方争夺的焦点。如果我们把它给丢了，那么前面这2个山头阵地，我们就很难守得住，而敌人呢，就会进一步向我的主阵地。 吴胜山来进攻，你是清楚的。吴胜山是整个朝鲜战场中线的门户，它的后面是一片大平原，我们无险可守。这样，敌人就有可能强迫我们和东线的朝鲜人民军后撤40华里。你仔细估量下这个形势，要知道。
3: 这是一个十分艰巨的任务。报告师长，我们知道任务是艰巨的，可是我们连里的战士们常说，
2: 说什么？
3: 他们说，反正八连只要有任务，总是艰巨的。
2: 这是哪一个战士说的？他叫什么？恐怕是他们八连连长自己说的吧。必须给你说清楚，你们上去不是拼死，而是要想办法来消灭敌人。
0: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求你们在阵地上坚守24小时。24小时？有问题吗？首长，我们保证不丢掉阵地一寸土地。阵地是绝不能放弃的，但是你必须充分的估计到困难。敌人的炮火已经把山头削低了好几尺了，这个你一上阵地就知道了。
2: 师长，你叫什么呀？三营八连同学杨德才。你写什么？
0: 写日记。
2: 嗯，可以给我看看吗？只要我们八连一上阵地，准能什么呀？ 把敌人打垮。
0: 哦，一点也不错，有什么样的连长就有什么样的同心圆啊。是个新战士吧？
2: 不，首长，我跟我们连长已经一年多了，五四战役上塔里战斗，我就跟连长在阵地上。
0: 那么你一定清楚你们连长打仗的时候那股子脾气喽？
2: 知道，首长。我们连长一打起仗来老嚷着要水喝，每次上阵地我总是把水壶灌得满满的。
0: 好啊，可是还有一条你知道不知道？你们连长是机枪射手出身，他一听见机枪响啊，他的手就一凉。
1: 首长还什么指示吗？营里通知我们明天拂晓以前赶到阵地。
0: 是的，七连在等着你们。
3: 战斗是惨烈的，任务是艰巨的，但是再艰巨的任务也不会让人民解放军退缩。为了保证战争的胜利，他们无畏生死，宁愿把满腔热血洒在阵地上，也绝不后退半步。

0: 部长，我们指导员在那块打，是安上。好，一排长到，马上把阵地接出过来。
1: 是，
0: 重一，
1: 到，
0: 同志二排长跟三排长把部队带进坑道。
2: 是，
0: 走。孟指导员，我是张正芳，赵连长，到底把你们等来了。我们全连打的，不，赵连长，要抓紧时间，敌人马上又要进攻，现在我就把阵地交代给你。
1: 好，
0: 这阵地。 不对，北边是正南方向。
1: 指导员，这是正南方向。
0: 对了，张连长，你看，我们的左侧是三连和四连的阵地，右侧是六连的阵地，我们是主峰阵地。说起来地面并不大，东西长只有500公尺，南北宽不到300公尺，现在一寸也不少，交给你了。
3: 向营长报告，七连，汪总得完成掉坚守任务，他们没有丢掉一寸土地。现在敌人开始向我们进攻了，战斗还在继续，多日以来从不曾停止。八连顺利地接过了七连手中的。

0: 阵地，也同时接过了战友肩上的责任。炮火一刻不停，在上空盘旋的敌人的飞机如同恶鹰一般俯瞰着早已满是疮痕的山顶阵地。属于八连的战斗才刚刚开始，等待他们的是难以想象的艰苦和无法预知的困难。
1: 赶快来了，要求炮火攻击三楼五号七号地区。
2: 李壮，李壮，快来炮火，快来炮火！为什么不打炮啊？
1: 偏偏在这种时候不打炮，赶快联络，赶快联络！杨子涵，炮部通知一排长，没炮火的支援也要打下去，坚决守住阵地。是。
0: 敌人的进攻被艰难地抵挡住了，八连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缺少了炮火的支援，仅凭着轻武器的火力勉强打退了敌人，但身边倒下的战友的尸体也历历可数。此刻没有时间伤感，因为敌人的下一轮冲锋很快就会到来。
1: 动作要快啊，敌人又快进攻了。动作要快，快啊，要注意节省弹药。
3: 排长，照这样打下去，到天黑还得打多少次？
4: 哼，谁知道呢？
3: 真没有想到啊，排长。
4: 没想到，毛四海，在这个阵地上打仗要能立个功。
3: 哎，要能立个一等功吗？
4: 准能世界闻名。

0: 10月19日，巴连上阵地还不到一个上午，就连续打退了敌人一次比一次疯狂的进攻，达23次。
1: 敌人增兵了，炮弹又用不上去。军首长指示，为了保存力量，决定把阵地上的部队全部撤进坑道去。参谋长，下命令吧。
2: 这样一来，敌人马上会进攻武胜山的。
3: 是的，情况非常严重。
1: 命令已经下达了，阵地上的部队正在撤退，只有主峰阵地联络不上。怎么？
3: 还联络不上？
2: 干什么吃的？再不要！
4: 站住！站住！站住！李壮！李壮！李壮！李壮！
2: 哎哎，
3: 我这李壮，我这李壮！对对对，我是张壮，我是张壮！
2: 我们连长自己上去了，我们连长自己上去了。什么？谁叫他随随便便离开指挥位置的？把他拉起来！你们给我把他拉起来！全部撤进坑道，听见没有？
3: 听见了，全部撤进坑道。
2: 什么？撤进坑道？那阵地怎么办？你快去报告！快去！快去呀！嘿，这下子我们八连丢人了。
5: 报告连长，营长命令全部撤进坑道。
2: 他的命令，我杀你的头！
3: 没错，没错，连长。
2: 边打边撤，全部撤进坑道。
5: 张连长呢？
1: 孟指导员，我在这里。
2: 张连长，你应当承认，你们犯了罪。你不承认，我教会你们的阵地呢？你不敢回答我，
1: 你为什么不吭气啊？
2: 可耻啊！你忘记了，这阵地上有我们多少同志的鲜血呀、啊，
3: 连长。
2: 你下命令吧，我们上阵拼死，就是拼死也比这好受。我们把自己夺回来，我们一定让你夺回来。
3: 嚷什么？既然领导上命令撤退，当然会有安排的，这有什么好嚷的？
2: 回去休息。
3: 报告连长，这条坑道一共有2个口子。
2: 陈大浩，
3: 坐下。
2: 坐下。
3: 陈大浩。
2: 我们都是老战友了，我们在一起。陈德浩，你坦白地告诉我，我指挥上犯了什么错误没有？
3: 连长，这个我也想过了。我想来想去，我觉得咱们没什么错。我们的伤亡大了？伤亡是大了。
2: 可是你也看见咱们阵地前头敌人扔下那些死尸啊，那为什么叫我们撤退呢？咱们从来没打过这种没头没脑的仗。一排长，阵地是绝不能从我们手里丢掉，我们一定要把它夺回来。现在全坑道还有多少兵力？
6: 现期连的总共还有32个战斗员，25个伤员，
2: 还有一个女卫生员。
3: 怎么？
2: 这个地方留下个女卫生员干什么？我们怎么照顾她？
6: 干什么？报告连长，伤员太多，我们带来的绷带、救济包都用完了，我想把被子撕开来洗一洗，对付着用。可是坑道里哪来的水？再说里边没有太阳，怎么消毒呢？要是不消毒，
2: 你是哪来的？
6: 我叫王兰，我是团里派的这个坑道检查卫生工作的，仗义打开我就留下了。
2: 这样吧，等天黑派一个战士把它送回团部去。
6: 为什么？你们为什么老叫我回去呢？ 七连连长叫我回去，换了个八连连长，还叫我回去。张连长，你让我留下吧。我从参军过鸭绿江到了朝鲜，虽然参加了5次战役，可能只是跟在部队屁股后头转了转，我什么事儿也没做，我什么贡献也没有。
2: 哪来的这么多的眼泪啊？同志，这是战场，要绝对服从命令，没什么加强可以讲的。
7: 连长，
3: 报告连长，营长，请讲话。
7: 营长什么指示？
3: 要把我们调回后方休整。
2: 什么？
0: 营长吗？我是张正发，是，我还活着啊，可是这么活着比死还难受，为什么？
1: 不要问了，到明天拂晓整整24小时，你们已经完成任务了。
0: 营长，这算完成了什么任务啊？我们，
1: 你要明白，这完全是为了爱护你们。
0: 我请求营长，我认为上级要真正爱护我们，就应该让我们连队彻底完成任务。现在这个样子怎么能够下阵地呢？我怎么说服战士啊？
1: 应该先说服你自己。
2: 是，我们执行。
1: 有困难吗？
0: 困难，困难是有的。现在我们头顶上站满了敌人，我们要撤下去伤亡是很难避免的。我不是讲价钱的。
1: 那好吧，等到天黑你们派个通讯员回来，把你们连队的情况详细的报告给我。对，
3: 是是，
4: 批准我们留下来。
3: 营长在考虑，叫我们派个通讯员回去。李排长，我们向营长建议，明天拂晓以前，我们配合后续部队一个反冲锋上去，把阵地夺回来，我看是没问题。
5: 我的问题呢？
3: 你的问题？
5: 我这也不是讲价钱。
3: 留下吧，好好照顾伤员。
5: 这里。
3: 准备一下，等天黑以后磨回营部去。
6: 是。
7: 领导决定，让战士们撤下战场，回到坑道中。八连战士的情绪有了很大的波动，他们宁愿战死，也不愿像现在这样做缩头乌龟。不久后，营长又下达了命令，他们终于可以如愿继续留在战场上了。
8: 连长，连长，
5: 轻点。
8: 报告连长，营长从步行机上通知，将他抬进安全到达，同意我们连队留下了。
3: 孟正来，等后续部队一到，我们保证把阵地夺回来。
4: 连长，敌人炮击武胜山，部队也朝那个方向运动了，
3: 走看看去。
4: 这么多呀，
3: 打。李排长，你在这里负责指挥，我到那边去。
4: 是，
3: 把东西枪抬出来。

0: 敌人向无声山进攻了，我们要狠狠地锤他，把所有的机枪都扛到哪边扛大口去。
1: 李军，跟左右林扛大联系一下。
2: 是。
3: 与敌人的遭遇，让原本就憋足了劲儿的战士找到了一个宣泄的出口。面对敌人的主力，他们英勇无畏，人人奋勇，奇迹般的把兵力高于自己数倍的敌人牢牢地拖住了。奇迹般的事实也改变了战役决策者们的想法。此刻，他们坚信，如此英勇无畏的解放军战士定能造就更多的奇迹。
0: 我简直不能相信，我们前面就这么点队伍，要是真能够把这么许多敌人完全拖回去，这不就出了奇迹了？不行啊，我们这些当指挥员的，打仗的时候总离不开数学。可是我们的兵，共产党领导下的战士，他们一个人能盯几个，几十个，还是几百个，你这拿什么来计算的呢？
4: 师长，朝鲜人民军李师团长来电话。
5: 是，全部撤退了。
0: 谢谢你。
6: 黄团长来电话报告，他们已经把部队组织好了，准备今天晚上配合坑道部队把主峰阵地夺回来。
0: 我现在有一个新的想法，这次战斗使我更明确了这个仗往后该怎么打。
4: 你的意思是不是说，我们已经有可能从被动当中解脱出来？
0: 是的，前沿阵地我们有那么多坑道，他们既然能够把敌人拖住，也就能够每天大量来消耗他。这样我们就把敌人死死地粘在这两个山头上，让他动弹不得，而我们呢，就可以争取时间调动兵力囤积弹药，特别是炮弹，最后我们就来一个决定性的反击。
4: 对，我同意这个打法。
0: 下决心放弃对表面阵地的争夺。
1: 不，等小杨带回反击部队了，明天拂晓以前一定要把阵地拿下来。
7: 同志们，小杨回来了。
8: 连长，
7: 小杨回来了。
8: 小杨回来了。
1: 小杨，只有你一个人吗？
8: 只我一个。
1: 反击部队来了吗？
8: 没有。
1: 怎么，阵地不要了？
8: 啊，应该有封信。
9: 师长叫我转达对你们的感谢，根据上面所说的情况，师党委会决定暂时放弃表面阵地的争夺，你们必须把敌人死死拖住，使他们不能前进一步，你们还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消耗他们的有生力量。而要做到这一切，师党委会要求你们顽强地守住坑道，这次战争能否得到最后胜利，就看你们在这一段万分艰苦的日子里能不能把坑道守住。
8: 这倒好，在这坑道里过去白毛女生回来了。
10: 可不是，
11: 坑道里要啥没啥，怎么守啊？
10: 帮我们商量怎么办呢？
8: 是啊。
11: 哎，咱们给上级提个意见，要不派部队来啊，咱们自己上去把阵地拿起来。
8: 对对对。
12: 嚷什么，这是党给我们的任务，现在不管七连八连，是共产党员都举起手来。
1: 同志们，我们整个坑道要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坚决执行上级的指示，展开一个新的斗争。
13: 大型系列电影录音剪辑《红色光影记忆之上甘岭》上篇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4: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15: 大型系列电影录音剪辑《红色光影记忆之上甘岭》下篇。
3: 上甘岭战役是艰苦卓绝的，说它艰苦

0: 是因为战士们要面对的不仅仅是凶残的敌人，还有物资紧张、缺水少粮的生存环境。在上甘岭的地道里，每一滴水都是弥足珍贵的。在这儿，水被所有人看得比生命还重。李成元，这三壶水是我从营部带回来的，你能让我留下一壶吗？
1: 不行，小杨，谁都不能留。
0: 不是给我自己留，是给咱们连长留的。
2: 谁也不行，这是连长自己的命令。
0: 卫生员，你不知道，我们连长打仗的时候有股子脾气。
3: 知道你们连长有股子怪脾气。
0: 什么？怪脾气？
2: 咦，不是你自己说的吗？
0: 我？哎，卫生员，你不在我们连里，你自然不知道，我们连长啊，他可不简单呢。
2: 是啊，打仗可真顽强。
0: 怎么？ 你也看见了，他呀，从小就参加革命，人家16岁参军，18岁，就像我现在这么大，人就当上班长，入了党了。五次战役上塔里战斗，他带了一个排，顶着敌人4天4夜，立了功。去年冬天和咱们师长一起到北京，见了毛主席。
2: 他，
0: 可不是他，还回来给咱们做报告呢。他说， 见了毛主席，心里头一发慌，把敬礼都给忘了。你看这有多糟糕啊！哎，卫生员，这可是个经验教训啊！要是咱们能见了毛主席，千万可别心里发慌，忘了敬礼。
2: 是啊，你刚才说连长到底有股子什么脾气啊？
0: 呵，他呀，老脾气了。一打起仗来，他总是嚷着：“粮菜、水、水。”
2: 一股就是要水喝，是的，是的。
3: 卫生员，
2: 留下吧，小杨。
4: 连下什么呀？
2: 什么也没留啊，连长。卫生员，我走了啊。
3: 连长，你让小杨留下一壶吧。
4: 为什么？
2: 这三壶水是他冒着生命危险从营部里带回来的。
4: 这是理由吗？
2: 他的理由很充足啊，连长，他是为了保证指挥员能够很好的打仗。
5: 谁听说过一个指挥员没有一壶水就不能打仗？你听说过？那就留着吧，同志。我们同共就这点水了。地道一端的出口已经被敌人的炮火炸塌了，而在仅剩的另一个出口处，敌人公然地修起了地堡。这个地堡是巨大的隐患，它的存在直接威胁着地道里所有人的生命。无论如何，
4: 也要把这根心头之刺给拔掉。一排长，敌人把地堡修到我们坑道口来了，
6: 那怎么行啊？敌人依靠两个地堡，就会天天来搞我们。连长，咱们光挨打不行啊。
4: 是的，一排长，你说的对，我们部队从来就没过挨打的传统。王四海，今天晚上就出去，你担任小组长，再带上两个人，把坑道口上面两个地堡炸掉。
6: 是。
7: 他要是白天修，我们黑夜炸，绝不能让他修起来。怎么搞的？不行啊，连长，出不去啊。连长，我们要完成任务，想办法把坑口带响的东西打扫一下。我还出去。
4: 干这个忙吧，隔几分钟扔他一个。小杨，告诉一排长，我跟毛四海出去一下，马上就回来。
7: 一排长，连长自己出去了。
6: 什么？连长？

0: 一班长，这办法行啊，一下子端了他两窝。小杨，小营长到高站岗。
1: 是。
0: 队长，我建议召开党的支委会来讨论一下。
1: 为什么？我觉得不对。张德发同志，你老强调个情况，可是咱们打仗什么时候没个情况？你是一个连的首长，现在是坑道的总指挥呀。

0: 还有一个呢？
1: 还有一个，他犯了错误了，正在批评他。
0: 他犯了一个什么错误啊？
1: 他放弃了上级给的主要任务，私自出去打了这一仗，
0: 是吗？应该好好教育他。在这种残酷的斗争面前，我们更需要有高度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光靠一股子猛劲儿那是不行的。
1: 是，首长，他现在明白了。
0: 张中发，请你转告全体同志，感谢你们为大家做出了榜样。我要命令全阵地上所有的坑道部队都像你们一样行动起来，展开小部队活动。
2: 一排长，师长怎么会知道我出去了？
3: 连长，不是你叫我报个战果吗？
2: 小鬼，你把我也当成战果报告了？
4: 你还叫？
1: 同志们，师长要我转告大家，他感谢，不，他指示我们，让我们所有的坑道部队开展小部队活动，我们一定要打出去。
5: 师指挥所的物资经过千难万险，终于送到了各个通道内。食物和饮水就是战斗力，是战争的生命线。既然生命线能够延续，前路便一片光明。
0: 你们到四号坑道，你们到八号坑道，
1: 你们一定要把东西送进坑道，我等着你们回来。
2: 是。
1: 老王，你替我送给张中发。
2: 是。
6: 同志来了，
2: 来了来了。
6: 哎，罐头。哎呀，同志，哎呀，我等了你好久了。哎呀，
3: 萝卜，太好了，同志，今后多给我送点萝卜来。
2: 对。哎呀，这儿怎么这么闷呢？
6: 那边坑道口给炸塌了，空气不流通了。
2: 哦，
3: 同志，你哪单位的？
2: 我，嘿，我是师部炊事员老王嘛。哎，你们连长呢？我们是老相识了，他在师部当通信员的时候，哎。
3: 连长，连长，
2: 老王，你怎么来了？这么大年纪，哎呀，张连长，哎，你们辛苦了。张连长，师长想念你们呢。这是师长特意让我带来的。
7: 同志们，师长特意叫老王送给我们两个苹果，我们谢谢师长。我提议大家鼓掌，再热烈的鼓掌。
6: 现在苹果只有两个，给中生员。
8: 同意。
2: 哎，张连长，这不能民主啊，这是师长特意让我送给你的。
1: 好的，老王，你替我谢谢师长吧。
7: 卫生员，
2: 小王，小王，你给我留下一个吧，这是师长。
9: 还碰那个钉子。指导员，师长给送了两个苹果。
2: 送来了多少？
9: 两个。
10: 留给能打仗的同志们吧，坚持斗争靠他们呢。我们躺在这里什么也不能干，已经是对不起党了。
9: 指导员，另外还送了很多萝卜呢。
11: 小王，应该给连长送去，他是咱们的指挥员，比谁都辛苦。
2: 可不是，白天黑夜的亲自指挥，师长可辛苦了。
1: 师长瘦了吧？
2: 嗨，怎么能不瘦呢？连我做的热汤面都吃不下了。
1: 哎，这个仗打的，嗨，这次仗我早说过，要是有哪个作家到咱们这儿来，把这材料搜集搜集写成一部小说，我保证他世界闻名。
9: 中伤员一致通过，这两个苹果一定要给你吃。
1: 这就对了，
2: 把它切开，一人一片。
12: 一排长，你听，坑道里头又没声了。哎，我看发动小王来给大家唱个歌吧。
1: 唱歌？
12: 这嘴里头一滴口水都没有，那可真成了干唱了。那你就给大家该说一段吧。
1: 我
12: 该说一段吧。来，
1: 好，我该说一段。

0: 话说在三国的时候，那曹操曹孟德带领人马出征，这一天正走到中午时分，那烈日当头啊，是天气燥热，大伙走的是人困马乏，又饥又渴呀。忽然那曹孟德在马上秧鞭一指，说：“乌龟呀，尔等来看呐，前边那黑压压乌沉沉，定有梅林。”大伙一听说有酸梅，这劲儿可就来了，往前就跑啊。跑到那树下这么一看，那酸梅是又圆又大，可就是青的多黄的少。大伙也顾不得生的熟的了，摘下来用嘴这么一咬，就觉得这牙根上牙缝了，两腮帮舌头下头啊，满嘴的酸水之流啊，啊，那可真是酸极了，酸得把牙都酸倒了。排长，你这个办法真行啊。
1: 哎，咱们家乡的蜜橘该上市了。
2: 那玩意儿可真好吃啊，
1: 要松几筐到坑道里来有多好啊。
2: 那玩意儿好吃极了，甜呐，真甜呐，
3: 哪儿比不上咱们四川的广柑啊，那才是水又多又甜呐。
4: 李排长，今天晚上无论如何我们要组织人出去抢水，我说应该由我们干部亲自来掌握。
5: 我去吧，
4: 就怕大家体力太绕，能到了那里就怕爬不回来呀。同志们，要吃东西啊，一定要吃。同志们，我们为了生存下去，为了把斗争坚持下去，难道我们吃块饼干会比打敌人一个地堡还难吗？同志们，要吃啊，吃。李排长，咽吧，头一口困难些，第二颗就好了，咽吧。
6: 水是生命之源，当生命之源消耗殆尽后，生命就变得十分脆弱。在生死与信念的选择中，崇高的人会选择后者，选择为了革命的胜利把生的机会留给那些还能继续战斗的同志们。
4: 小王，怎么了？
7: 指导员已经昏过好几次了，从下午起他就拒绝喝水了。
4: 为什么呢？
7: 他总是说，小王别再浪费了这点水流。
4: 同志，你是哪儿来的？
8: 我是六连坑道的，今天晚上我们从山脚下抢回两桶水，我们连长命令我送了一桶给你们。哎，你们连长呢？
4: 我就是。
8: 哎呀，张连长，认不出来了，
4: 谢谢你们。
9: 卫生员，指导员不行了。
10: 什么？
9: 指导员，
4: 指导员，
10: 指导员，
4: 指导员，
10: 指导员，指导员，
7: 指导员，连长来看你的了。
4: 孟指导员，
1: 连长，你们辛苦了，可是我只能在这里躺着，没想到啊。连长，我从46年参军，跟上部队渡黄河过长江，千里追击万里行军，50年参加志愿军到了朝鲜，5次战役一口炒面一把血，什么困难也没挡住我们。可是这会儿想不到让水。
4: 孟指导员，我们现在有水了。
7: 我们有很多水了。
1: 不要再骗我，张连长，水呀遮不住我们，不可能。
10: 指导员，
4: 孟指导员，
10: 指导员，指导员，
6: 指导员走了，他带着对革命坚定的信念，永远地离开了他的战友们。但此时却不是悲伤的时候，因为组织上交给的任务还没有完成，敌人在地道口开始了近距离爆破，妄图把地道炸毁。是突围还是坚守，成为了一个艰难的选择。
11: 一排长，守住洞口。
12: 是。
11: 七排长，把机枪拿来。
13: 连长，机枪怎么能挡得住呢？把坑道交给我们伤员守吧。你们能够战斗的，赶紧冲出去突围。要是不成，就把它炸掉。
11: 连长，你快下命令吧，现在还来得及。
12: 拼吧，连长。
11: 同志们，现在绝不能出去拼，也不准突围。阵地还在敌人的手里，我们要坚持到最后一分钟。同志们，突围就是逃跑，我们绝不能逃跑。
14: 我是张壮，我是张壮，我是张壮。
11: 是要我们吗？
14: 不是，要一连，上面要一连首长回市指挥所去，要三连首长回去，要四连首长回去，要六连首长回去。
11: 为什么没有我们连长啊？
14: 是的，是的，我是张忠。连长，营长命令你立刻回市指挥所去。
15: 你就是
16: 八连通讯员杨德才。
15: 是的，是的，我记得了。杨德才是个新战士。嗯，怎么，你的水壶还能灌满水吗？
11: 这小鬼光笑。
15: 展华，你来看，就这么二十多天，我们的力量有了多么大的变化。炮队这么多，炮弹足足的，可不像以前那个样子了。
17: 你们为大反击争取了时间。啊啊，我就是啊啊，请你代表我们向全体运输队员致谢，特别要多多的感谢朝鲜的支援大队，他们是超额完成运输任务的重要力量。
15: 啊，好吧，首长，我汇报一下情况吧。不要慌，不要慌，现在你先去卸妆，你们看真像唱戏的一样啊。快去理理发，洗个澡，把衣服换一换，吃些东西，好好睡觉再说。你就放心大胆的睡吧，用不着怕毒气弹和炸药包来捣乱你们喽。
11: 哎呦，张院长，
15: 老王，
11: 快走，都准备好了。朝鲜老乡慰问师首长的鸡，我给你们杀了三只，
15: 不是有五只吗？都宰了，多做一些，招待坑道来的同志。啊，
11: 是。走，小鬼，走啊。
6: 大反攻，这是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一连二十多天都被敌人堵在地道里，为了完成组织上的拖延任务，连和敌人拼命的机会都没有。现在战士们期待已久的时刻终于来了，他们终于可以亲手把敌人葬送了。
15: 张中华，
11: 首长，我们可以回去了吗？
15: 不早了，张中发，我真应该把你们领下，让你们好好在后面休息一下。我知道你那个鬼心眼，你不把主峰阵地拿下来，你是不肯下阵地的。现在我只有让步了，这有什么办法呢？嗯，你们熟悉阵地情况，明天主峰争夺战将要决定整个战役的命运，你会很明白，主峰是整个阵地的制高点。如果我们不能按时拿下它来，就会大大增加侧翼部队的伤亡，这样也就很可能使我们准备了二十多天的大反击全面失利。这是一点马虎不得的，你们配合后面上去的部队，明天上午六点发起攻击，八点一定拿下主峰。
14: 连长。
12: 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这点顺利，
14: 是，是，好，连长，一排长报告，进展顺利，部队已经到达五号地区。
12: 好，
14: 到达四号地区，到达四号地区，到达三号地区，到达三号地区，到达二号地区，到达二号地区。
0: 打得好，八点钟能拿下主峰。杨才，
11: 谁？
14: 一排长报告，主峰大师眼里发现敌人一个新火力点，把我们和左右邻部队压在下面不能前进，派了一个爆破组没有成功。
0: 什么？再派一个组上去。
14: 第二爆破组又失利了。
0: 再派第三组，再派第三组上去，坚决把它炸掉。
14: 第三次爆破又没有成功。
12: 连长，你让我去吧。
11: 你
12: 山顶上地形我熟悉，连长，我可以迂回上去。连长，
11: 你去吧。
0: 杨德才，
12: 连长还什么指示？
11: 告诉一排长，派毛特海掩护你。
12: 是。
18: 连长，让祖国人民听我们胜利的消息吧。
19: 11月11日，我们终于胜利了。敌人又要在板门店坐下来，他们不能不坐下来。

0: 行系列电影录音剪辑《红色光影记忆之上甘岭夏天》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2: 大型系列电影录音剪辑《红色光影记忆之四渡赤水上天》，
3: 遵义会议后，中革军委向各军团首长下达了渡江作战计划。1935年1月19日起，分三路，先从遵义、桐梓、松坎地区出发，向土城、赤水前进。24日，先头部队红一军团击溃前军的抵抗，攻占土城，并往赤水急进。25日，红三军团抵达土城。26日，红一军团在黄陂洞、复兴场遭遇川军张安平旅、达凤岗旅阻击。红九军团在剑滩遭遇川军特遣支队徐国轩部阻击，红军占领赤水计划受挫。27日，中央军委纵队进驻土城。28日，红三五军团、军委纵队、干部团以及从丙安回援的红一军团2师在土城、青岗坡地区对尾追的川军郭勋祺旅、潘佐旅发起猛攻，予以重创。但川军后续部队4个旅迅速增援，双方形成对峙局面。28日晚，政治局和军委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撤出青岗坡，改变北上行军路线，避开强敌。29日凌晨，红军大部队分左中右三路，从元后土城向西渡过赤水河，转兵扎西。
4: 赤水一战，我军已经打破共军北渡长江的企图，逼迫他们渡赤水河西窜。学生又督促川军实施平行追击，共军正转向云南的扎西，以行溃散之势啊！这都是校长坐镇南京，运筹帷幄，方能取得如此重大胜利啊。
5: 是啊，重大胜利。第一，薛岳帅部进了贵阳；第二，霍国光带参谋团到了重庆。嗯，这个。

0: 再把共军消灭在云南，川滇黔三省嘛。嗯，
1: 师出有名，一举再得。啊，不过共军这次西去，
0: 我早就讲过，共军西窜已成流寇，无非重演当年石达开的故伎。是时候了，剿灭共军，再次一举，把共军全歼于扎西地区，不许一人漏网。
2: 是，委座文件。
0: 郑布雷给我起草了一个告示，你帮我斟酌一下。
1: 秦德纯与日本代表订立大滩口约，划察东为非武装区，规定我国不得驻兵。这个
0: 七字察东，日方意在瓦剥，其实只要日方真心反共，瓦剥我方。
1: 现在学生上街闹事，要求政府出兵抗日，舆论界也不好对付。
0: 学生闹事而不是共产党分子在兴风作浪。老弟，读一读曾巩的书，会有收益的。
1: 是，校长。
0: 我委任你，躲到川滇黔，剿共军政事宜。这三万共军和川滇黔三省，全交给老弟喽。
1: 学生肝脑涂地，万死不辞。
0: 共军已是石达开第二，老弟就是当今的曾国藩喽。
1: 学生明日即启程赴贵阳，委座还有什么训示？
0: 请转告薛岳将军，对共军要斩草除根，对地方实力怕嘛要恩威并用。

0: 运魂禁令家伙在，血用揽关骂不见。
1: 时兴还慢打吗？啊？啊，
0: 也算是促进申请吧。
1: 这时啊，倒要盖他一盖。我们现在是云衡、乌蒙、甲火灾，敌用江关，马不前。

0: 还记得不？从金刚山下来，往福建走，也是过年，也是这样的风雪。
1: 现在的地情比那时严重多了。如年呐，从几千人搞起，搞到近100,000，还建立了苏区。哎，就年把功夫，就弄成了这个样子。现在又把这个烂摊子，交给了你。
0: 那我们就再从这30,000人搞起。
1: 难呐。
0: 伯承等旨来了。
1: 哦。
0: 哎，恩来同志不见了，你们两个急得不行，到处派人找啊。
1: 哦，都怪你，我说给他们打个招呼嘛。
0: 哎，不是你最后说的，要是打了招呼，他就不会让我们来了。啊？哎，谁打炮啊？
2: 川军。形势很不好，川军5个旅向我们逼近，控制了浑江。
0: 这么说，从这里过金沙江也不行了。
3: 总司令，当年你是从哪里过金沙江的？
1: 我是从楚雄向北过江到会理的。那是1922年，唐继尧要抓我，当时也是前有江水，后有追兵，可老子硬是要过，也就过了。
0: 对，你就再来一个，硬是要过啊。
1: 不，现在比那时困难多了。
0: 大伯第那阵子那么困难，我们总还是打了个胜仗，过了个年。现在连给部队点过年的东西也拿不出啊。
1: 同志们会体谅我们的。
0: 这样吧，想法搜集点稻草给部队送去，挡挡风寒。

0: 红军在扎西进行了整编，全军除干部团共编为16个团。为了加强川南的革命力量，党中央派人组成中共川南特委，率几百人在扎西东南的石坎峪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队，积极活动于川滇黔边地区，策应主力红军作战。川南游击队在红军主力转移后，继续在当地坚持斗争。 我军进入川滇边境后，蒋介石重新调整部署，将湘军改为第一路军，在湘西围剿红二六军团，企图围歼中央红军于长江以南、叙甬以西、横江以东地区。
1: 报告总司令，主席让我来接你。
2: 嗯。
1: 我们要随时准备，又是向东，又是向西，又是走大路，又是走小路，又是走绕路，又是走新路。嗯，好一个奏子，盖得好！
3: 哎，是立夫准等制，他们谢得好。题目就叫“高红色战士”，学吧？啊，等恩来看过。 总长文田、王家祥等职看看，以党中央和军委的名义发下去。一军团回来了，叶荣臻同志也出院归队了，叶剑英同志已经把中央纵队精简完毕，新兵也溃了不少。
1: 哦，二路军团和四方面军呢？
3: 贺龙和任弼时同志来电报送，他们准备根据军委意图。
2: 积极向恩施地区运动，以便造成截断长江的损失。徐向前同志来电报说，他们在2月3日发起了陕南战役。我们的电台收到国民党的广播，方志敏同志在怀玉山地区被俘，被押到了南昌。
1: 湘营陈毅等志还没有电报来吗？
3: 一直联系不上，等可能电台遭到破坏。他们留在江西，日子会很难过的呀。
1: 主席，
3: 滇军很狡猾，咱们赢他就是不动。
1: 糟糕，
3: 情况查明了，刚才瑞金团陆政委向我报告。 他们抓住了敌人一个川令官，供认13号向我们发起总攻。

0: 这就证明八局的情报是正确的。
1: 为了革命的胜利，我们没有权利让这三万红军再蒙受不应有的损失。不和他们在这里打，我还是老军医，三十楼梯走为上。
2: 对，战士们已经做好了走的准备。
3: 突围？
1: 不，你说的好听了，我们现在是偷偷的逃跑，敌人不让我们过金沙江，重兵把我们围困在这里，而我们呢就偷偷的出去，趁着前边空虚杀他一个回马枪。
4: 在敌人调集大军向我发动总攻之前，红军突然回师东进。2月19日、20日先后从太平渡、二郎滩、临滩一带第二次渡过赤水河。
5: 川军郭司令官来电，叙永地区的共军已经东渡赤水河。哦，
6: 绝对不可能，共军意在西渡金沙江，怎么会东渡赤水河？这明明是掩护渡江的战术动作，是佯动。
7: 报告，请您袁司令电话。
8: 啊，袁司令。
9: 总座，共军正在向我通知温水地区进攻。松坎方向也发现共军主力。哎，
8: 你们不要上了共军游击队的当，这是他们的老战术嘛，声东击西。
10: 这次恐怕是声西击东啊。
8: 什么？声西击东？前北空虚，要不要调吴总队过江？
6: 万一共军真是声西击东，先让前军和共军厮杀一场，等他们两败俱伤之后，再调吴总队去收拾残局。
8: 坚决守住娄山关。
11: 当晚，红三军团攻占娄山关，歼敌一部。26日，我军粉碎了敌人向娄山关的多次反扑，经激烈战斗，击溃了进攻娄山关之敌，并相继攻占了娄山关以南之黑神庙、板桥、观音阁等地，残敌向遵义逃跑。27日，红一、红三军团又在遵义以北之董公寺粉碎前敌三个团的阻击。28日，占领遵义，并控制了城南的红花岗、老鸭山一线高地。前敌王家烈率残部两个团逃向中庄铺。
12: 三军团前锋已经过了板桥，在黑神庙又搞掉了王家烈一个团，正向遵义追击。
13: 一军团行动要快。
12: 现在他们27日早晨到达遵义附近的董公寺地区，
13: 告诉他们要先敌占领遵义，把吴奇伟的两国师走集在遵义城外，然后关键是要控制住城南的一带高地，让豫军团呢出发绕过遵义，直去城南的老鸭山。
11: 由黔西贵阳地区北开之蒋介石嫡系部队第一纵队第59师进至新站，第93师进至中庆铺地区，一部前出至遵义城南5里之丰洛桥。中革军委当即决定集中主力求歼该敌于遵义以南地区。28日上午，敌以第59师主力及第93师的一个团为左路，经桃溪寺向红花岗、老鸭山进攻，前敌两个团为右路，由中庄铺向遵义进攻。第93师主力和第59师一个团控制于中庄铺为预备队。11时许，第59师攻击我红花岗阵地受挫后，将主力转攻老鸭山，并占领了制高点，但右路前敌观望不前。我红一军团主力程系从水师坝地区向中庄铺猛烈反击，直插敌第一纵队指挥所。吴奇伟慌忙率残部约一个团向烂板凳方向逃窜，红一军团跟踪猛追，残敌逃过吴江。此时滞留在老鸭山地区之敌第59师

0: 已被迫转入防御。黄昏，我干部团进入战斗，配合红三军团夺取了老鸦山制高点，歼敌第59师大部，残敌向巴里水鸦西方向逃窜。
1: 现在敌人还盘踞着遵义新城，我们已经派出锐金团穿插到乌江北岸，从敌人背后发起攻击。现在的问题是，他们是否能按时到达？
0: 要注意敌人乌江方面的动向啊！
2: 是。
0: 遵义之战，我军在敌情非常严重的情况下，5日之内连下桐梓、娄山关、遵义，击溃和歼敌2个师又8个团，俘敌约3000人。这是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充分表现了毛泽东的指挥艺术和红军的英勇善战。这次胜利鼓舞了全军士气。
1: 获得了物资补充，打击了敌人，特别是打击了蒋介石嫡系部队的嚣张气焰，使我军得到了短期休整的机会。现在形势依然很严重，东边湖南部队还摆在那里，北边川军的3个旅正在向遵义逼近，西南。 还有王家烈剩下的油旅和蒋旅，特别是中央军刚得到消息，周浑元中队的3个师已经到了枫香坝、长干山一线，而吴奇伟的欧师、梁师还在乌江南岸撤营，
3: 想夹击我们。
1: 快亮年了，像大个声张呢，都快像疯了，啊！这回啊，一下子掐掉了王家烈8个团，中央军呢2国师，打了个大胜仗，当然是好事情，啊！听说你们那里还有你们军团，都花了不少洋财哦，啊！ 罗胖子，你们没有卡上优，却啃了个恩骨头啊！啊！更令人高兴的是，这张证明我们的部队是走也走的，是打也打的，开始了从阵地战到运动战的转变。但是。 有一个简单的须知，一定要记住。我们这3万红军还在人家40万军队的包围之中，我们要走出去，要把他们甩掉，还困难得很。一定要把这严重的形势告诉部队，啊！加强整治啊，你还有什么意见呢？
4: 当前。
5: 先把部队集中起来，集中到前敌司令部手里。
6: 对，把车马炮都用上，我战苦战还有得打。反正这盘棋是双方都在下。
7: 大型系列电影录音剪辑《红色光影记忆之四渡赤水》上篇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大型系列电影录音剪辑《红色光影记忆之四渡赤水》下篇。国民党吴奇伟纵队遭到沉重打击后，蒋介石急忙于1935年3月2日。 由汉口飞往重庆，亲自策划新的围攻，以阻止我军东渡乌江。5日，蒋介石发现我军西移后，又改以堡垒主义和重点进攻相结合的战法，实行南北夹击，企图围歼我军于遵义、鸦西狭小地区。其部署：川军3个旅由桐梓向遵义地区进攻。 新调来的上官云相部2个师由重庆向松坎新站地区推进。

0: 原川军进攻遵义，第二纵队主力三个师进至仁怀、鲁班场地区，第三纵队进至大定、黔西地区防堵，第四纵队一部集结于金沙、土城等地，阻止我军向西发展。第一纵队四个师位于乌江南岸，策应其他纵队作战。此外，蒋介石还命令第53师由镇远向石峪推进，湘军三个师沿乌江东岸筑堡，阻止我军东进。
1: 主席，这个神兜就是不动啊。
2: 总司令，你是滇军老将，这个孙度，
3: 我在云南的时候孙度才24，但在滇军中已经初露头角了。我看他在金沙江边不动，无非是怕我们进他的云南。
1: 一定要把滇军调出来，是不是再度吃水喝？
2: 造一个北渡沧江的声势，
1: 对，
2: 叫周浑元纵队跟着我们往西走，还要叫吴奇伟纵队渡过乌江向北，走得远远的，这样乌江以南就空虚了。
3: 对，我们往南边一走，中央军回头来不及，伪军嘛他又不敢用，只有东调滇军，这样云南的大门就敞开了。
1: 只要能把滇军调出来，就是胜利啊。
3: 对。
1: 先耍一个小花招，所有电台一律停止发报，叫蒋介石啊少睡几夜好觉啊。
4: 共军突然与我军脱离接触，所有电台均销声匿迹，我国部队深入搜索宿舍里，均未发现任何迹象。他们想干什么？
5: 张兰。
6: 啊，罗参谋，你看我都失业了。
5: 什么失业了？敌人把你叫成编号三了。
6: 编号三？
5: 你可真了不起啊！快发报吧。
7: 出来了，报告委座，全出来了。果然不出委座所料，共军的电台全出来了。最先出来的是共军总部的编号三。
4: 方位？
7: 都集中在茅台附近。
4: 茅台附近？
8: 红军为了实现由金沙江北上的战略计划，决定进一步调动敌人。3月16日，红军由茅台镇第3次渡过赤水河，向四川古蔺方向前进。

0: 据空军和谍报人员侦查，共军四路纵队渡过赤水河后继续西窜，火把如龙，炊烟四起。
1: 共军非但没有分散游击，反而全军西去，实在叫人担忧啊。
2: 共军这样大规模日夜兼程行动，定是过江心切。柏林兄，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洗雪遵义挫败之耻在此一举。这吴纵队，
1: 周纵队已经过了赤水河，吴纵队在北上，吴江以南就空了。他们要是再来一次，势行于西，耳机于东。
2: 委座不久就要抵前，要是贻误了战机，你我是担当不起的呀。
3: 在国民党军重兵再次向川南集中的情况下，毛泽东等决定乘敌不备，折兵向东，在赤水河东岸寻机歼敌。1935年3月20日，为迷惑国民党军，红一军团一个团大张旗鼓地向古蔺前进，诱敌向西。
4: 哥啊，他们的火把呢？
5: 不知道啊。
4: 哟，哎，政治战士，他们怎么往回走啊？大队往回走，咱们往前走。这里有名堂。哦，
6: 政治战士，哎，你看出了什么名堂？
4: 是不是要牵着敌人的鼻子再往西北引？
6: 你看能牵得动吗？
4: 想办法吧，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咱这么多人敢顶多少个诸葛亮？
2: 编号3，共军主力在古蔺方向。

0: 明军三渡赤水河，再一次造成北渡长江的声势，又使敌人调乌江以南的主力部队过江向北追击，红军达到了调动敌人的目的，迅速回师。3月21日，分别在二郎滩至临滩地段第四次渡过赤水河。
1: 政委，敌人都上来了。
2: 是啊，一个团拖住了川军15个团，中央军6个师，还看住了滇军的4个旅，分量不轻啊。
1: 现在我倒感觉得轻松多了。

0: 敌情有变化吗？
1: 主席，总参谋。
0: 周宏元纵队已经过了赤水河，吴新伟纵队也赶到了赤水河沿线，正准备渡河。哦，
2: 动作还不慢呢。
0: 这是刚收到的敌台广播。
3: 将近是3月24日，到了归阳。老将都歪出来了，可能要搞点啥子名堂。
0: 老将都歪出来了，归阳地区兵力空虚，将军，抽局，
2: 走，进帐篷上来。

0: 我参谋到，把包。吉可刀，我军团首长，我叶战军，吾于31日前渡过吴江，湘兰，寻求新的机动。至旧军团，吉可刀，三六马总领提取，以前之敌周武总队，监视滇军。
1: 你配合我主力作战，
2: 总参谋，
3: 等一下，
0: 我瑞军团联系上以后，立即发出。
1: 是。
4: 团长，电报。
5: 高卢，敌军主力已北调，乌江南岸空虚，蒋介石已抵贵阳，野战军决定南渡乌江，实施新的机动。
6: 望你团胜利突出重围，渡过乌江，进至新场地域待机。

0: 3月31日，红军除红九军团留在乌江以北机动外，主力全部南渡乌江。
1: 到这儿，我们上了共军的当了。现在连地方军算上，我手里总共只有4个团了。我军主力远在赤水河西岸，已经命令他们火速转进。刚才又发出了万万火急电令，催促他们日夜兼程赶回。
2: 只怕远水救不了近火呀。
1: 近处就只有广西军队了。可大股共军东去，又去湘西和他们2路军团会合之事。广西军队还要协同湖南军队进行防堵。
2: 广西军队，请神容易，送神难。
1: 目前只有滇军可调了。
2: 什么？东调滇军？绝不能做这样的蠢事。滇军一动，金沙江的大门就打开了。我还是欣赏孙渡那个老主意，不动。
1: 哼，道志，自从共军指挥一人，我军一再失误。如今共军又来了个新花招。
2: 柏林兄，委员长驻跸贵阳，这千斤重担。
3: 老将都歪出来了，将军也就容易了。
4: 我倒是补了两只字，想将他一军。就看起不起作用了。
3: 哦，你指的是兴国团和瑞金团。
5: 对，
6: 双马必攻，必有奇效啊！
5: 兴国团到达什么位置？
7: 据一军团刚才报告，离新场还有60华里。
5: 哦，瑞金团呢？
7: 电台失去联系，还不清楚他们现在的位置。
5: 一定要和他们联系上啊！
7: 好。九军团留在乌江以北，任务很艰巨嘞。
5: 已经电令他们向毕节大定前进，绕到敌人后方去，策应这边主力的行动啊！
8: 主席，主席，收缴到好多报纸，
9: 还有。太好了，好长时间没看过报纸了。哎，小贵，快吃饭去。
8: 哎。
9: 啊，来来。
5: 哦，好。国家兴衰，民族存亡，人民安危，都已面临最后关头啊！
4: 法国议会选举，人民争先凑不获胜呐！啊，国内外形势剧烈动荡，主要矛盾正在转化。国际反法西斯和国内抗日救亡的高潮即将掀起。我们共产党人必须负起领导责任。我党中央务必迅速率领中央红军北上，推动民族民主革命。
10: 可眼目下还只能是贵阳新场啊。
4: 吴奇伟总队的欧式和粮食的行动查清楚了？
10: 他们在阳昌一带活动。
4: 兵不厌诈，用不断的佯登造成敌人的错误，把战争主动权完全掌握在我军手里。首先趁蒋介石在贵阳，造成大贵阳的声势，把滇军调出来。再呢，造成敌人认为我军要东去，与俄罗军团会合的错觉。
5: 是这样。问俺戳一下，黄平再戳他一下，在清水江上再架2座浮桥。
4: 对呀，再把滇军向东引，然后呢，我们猛然回过头来，把滇军甩在后边。这样呢，我们就可以抢蛟龙于海，自由遨游了啊。恩来等之，我看就下这几桌棋吧。
5: 好。
10: 我担心瑞金团联系不上， 第一座棋就落空了。
3: 这样吧，我到新场去一趟。
4: 好，通知一军团，让老总啊把新贵团带上，两个团呐、啊、合在一起用。
2: 嗯，哼，共军攻打黑水铺，兵站部的军械仓库被占。哦，我军的补给，
11: 柏林兄，补给事小，惊动了我园长夫妇。
2: 可，
12: 柏林，你看，共军此次的行动意图何在？
2: 没做明示。
12: 屯兵奸臣之下，两他们还不敢。派一个营，都为黑水铺。
11: 一个营，白送礼呀、
2: 啊？是啊。
12: 这个我倒要看看，这份礼他们敢不敢收？后面派两个加强营跟进。
13: 四月二日，中央红军以一部兵力佯攻西丰，主力进至狗场扎左地域，前锋逼近贵阳。这时，国民党军在贵阳及其周围地区只有第九十九师四个团，正在贵阳督战的蒋介石十分惊恐，一面急令各纵队火速增援贵阳，一面令守城部队死守飞机场，并准备轿子、马匹、向导，准备随时逃跑。
11: 柏林兄，委员长把文件都烧了，大叫大骂，说你我存心不良，要把他出卖给红军。如果再不调滇军，
14: 火速赶来贵阳。团长，蒋介石下命令调滇军了。
15: 支柱兄，委座有令，你部火速赶来贵阳。支柱兄，支柱兄，委座有令，你部火速赶来贵阳，火速赶来贵阳。支柱兄，支柱兄。
9: 喂，接一营，接一营。
3: 一的一营，正在追击敌人。
9: 总司令，
3: 啊，你们打得很好啊！
9: 坐坐坐。
5: 瑞金团攻占了敌人的兵站，吃掉了他增援的三个营，蒋介石开始下令调滇军了。
16: 哦，我们该走第二部、第三部棋了。
5: 嗯。
8: 法医军团，聂政委，军委电报。
17: 军委要我们第一步向东，暴露自己。在滇军东区立即佯攻陇历。
18: 好，叫二师做好准备，滇军一进陇历就围上去。
8: 嗯，
17: 告诉他们要攻点孟，还要扯得下来。
8: 嗯，
18: 清水江架桥的是
8: 二十一团正在进行。
17: 嗯，这一下子啊够蒋介石难受的啦。
13: 四月四日，红九军团在打鼓新场以东老木孔地域击溃前军五个团，歼敌两千余人。至此，中央红军巧妙地跳出了国民党军的合围圈，将蒋介石的几十万军队甩在乌江以北。四渡赤水之后，中央红军主力乘滇军东调增援贵阳之机，迅速进军云南，并于五月九日在皎平渡、洪门渡渡过金沙江。与此同时，活动在乌江以北地区的红九军团也从会泽以西的树节、严景平渡过金沙江。
0: 四渡赤水河、南渡乌江的行动，是追击红军的

0: 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感谢收听。
1: 告诉你的父母，你多么感激能成为他们的孩子，是什么时候呢？
2: 你最后一次拥抱你的父母，感谢他们给你的关爱和呵护，是什么时候呢？
1: 你最后一次买礼物送给你的父母，是什么时候呢？
2: 你最后一次为你的父母祝福，是什么时候呢？
3: 祝您长寿。
1: 你最后一次跟你的父母说，爸妈，休息一下，今天该轮到我打扫屋子了，是什么时候呢？
2: 你最后一次想带父母一起去游玩，是因为看见广告上介绍一个美丽的地方，是什么时候呢？
1: 你最后一次想到上面的所有这些，是什么时候呢？
2: 可怜天下父母心，可叹天下儿女心。
1: 不要让父母总在我们的遗忘。
4: 品一尊老酒，过往不良。听一首老歌，昨日繁长。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人生美好的时光总会在心间浅吟低唱，FM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说不尽的故事，听不完的好剧，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
1: 上文书说到，牛皋到金营讨调阵，小帆急忙给乌珠送信。再说金乌珠昨天晚上追赶牛皋，追了半夜没追着，是憋气带窝火呀。幸喜的是哈密赤领人杀上爱华山，一看是个空营，没敢在山上停留，急忙拆了营房回到了自己的营内。早晨起来，乌珠洗漱已毕，吃罢了早饭，召集军师参议官等人商量，说岳飞这用的什么计呢？为什么打了胜仗鸣金收兵，又胜作空营？岳飞上哪儿去了？他的用兵之法写在哪个兵书上？真是百思不解。就在这阵儿，小帆进来报告，启禀郎主得知有宋将牛皋讨调阵。他说什么？他说呀，再说说呀，哎，不敢说，怕你生气。哎，你报事我生什么气？他说叫您头门宣灯，二门结彩，鼓乐喧天，红毡铺地，吹三通，打三通，跪在了面前叫三声二爷，饶你不死，如若不然，杀进银盘，杀我们个鸡犬不留，鹅鸭不剩。鸭呸！生气了不是？我说弄这儿吗？这个姓牛的太可恨了。昨天我追他，他玩了命的跑，我回来，他跟来了，来点炮。炮声一响，金乌珠带队来到营外，抬头一看，嘿，金乌珠差点气乐了，见牛皋那头发就剩这么长了，都在这飘着呢，被风一吹忽闪忽闪，跟小鬼一样，假叶子都扭到一边去了。姓牛的，你是我咬败的鹌鹑斗败的鸡，你又来干什么来了？牛皋心里害怕，脸上不带，干什么来了？昨天二爷贪了几杯酒，丢失了营盘，我大哥怪罪下来要杀我，众将求情，说死罪饶过，活罪不免，命我来取你项上人头，蒋公折罪，我嘛来杀您了。你来杀我呀？你是送死来了？你要是怕死，到我营里来，我给你个平章坐，好不好？你别在这块腻歪我行不行？嘿，我告诉你吧，我认可叫大哥杀了，我也不能投降你，你可怜可怜我行不行？你要可怜我，把脖子一伸，我咔嚓一下子把你脑袋拿走，好不好？呀呸！乌珠都气坏了，心想哪有这么打仗呢，端着斧子来剁。牛皋一想，咱还是老四下，你别剁我，我先打你小威砸脑袋呀，掏耳朵呀，出眼睛，捎带脚，嘿嘿，回来结恩呐！他跑了，金乌珠气得我一招还没使呢，啊，你走了，追，催马就追呀！牛皋乐了，嘿嘿，小子，不用送啦，回去吧。追出能有五六里地，哈密赤告诉军卒，快叫郎主回来，别中了牛皋的计。收兵，哒哒啷啷啷啷，锣声一响，乌珠带着战马，军兵，谁叫鸣金？是军师叫你快回去，怕你中计。这阵儿，哈密赤领人已经追上了，郎主啊，不能中呀。你想那牛皋一个人到咱连营讨调阵，没安好心呐、啊。 我看咱不能去，岳飞用兵如神，一旦我们中计，悔之晚矣。这个嘛，也对，好，走，回去。他们刚一拨马，牛皋早就站住了。
2: 哟，都回去了？
1: 不行啊，大哥说了，引来金乌珠，蒋公折罪，不然打我40板子。
3: 不行，
1: 哎，姓弯燕的，别回去，怎么怕死啊？啊，你回去，我追你去。我告诉你，只要是你不跟我走，我就腻歪你一辈子。小喂，他又喊上了。吴珠一扭头学战马，我说姓牛的，你是个无赖，你是人不能打就打，不能打你走，你干什么？干什么？嘿嘿，跟你说实话啊，我大哥在那边已经撒下天罗地网，叫我将你引去，你敢去？去是英雄，不去是狗熊，你敢不敢？这人就怕激火。哎呀，天罗地网啊，你们有什么呢？你们宋朝俩皇上都被我抓去了，不就一个岳飞吗？他浑身是铁，能粘几根钉？我看他什么本事，用斧子转一扫马的乌叉骨，这匹马又坠下去了。后边人赶紧跟着，得保驾呀。又追出20来里地了，乌珠一想，他把我往哪儿引呢？上什么地方呢？我不能叫他牵着鼻子走啊，我这么多人马听他的，算了，别惹气了，回去吧。哎，走。他一调转马头刚要走，牛皋听不见后边的马蹄声音，急忙战马一打旋，哟呼，又要回去啊。哎，吴珠啊，大侄子，你怎么走了？哈哈，你怕了对不对？怕我大哥了。跟你说实话吧，我大哥在那边又布下了火攻阵，你小子，哎，敢不敢去？乌珠调转马头又回来了，心里说嘛，如果岳飞布下火攻阵，这是军事秘密，不能说，叫牛皋这么大吵吵大嚷嚷，这不叫军事秘密，这是吓唬人呢。我大哥詹憨被岳飞吓破苦胆呢，我还没看见岳飞如何用兵，我瞧瞧。走，带人再往前去，已到荒草坡。牛皋一看到地方，高兴了，大侄子，我就把你领到这儿，回来见吧。打马直奔蓝山，蓝山顶上，岳飞站在制高点，居高临下往远处眺望，远远的金军的马队由远而近，接近荒草坡。岳飞挺高兴，不一会儿牛皋来了。大哥，兄弟我交令，好，立大功一次，靠边吧。哟呵，罪没了还立功了，牛皋高兴。再说金乌珠领着人马很快来到荒草坡，往眼前这么一瞧啊，这个地方等于四面环山，中间一马平川，好几十里地。他把哈密赤叫过来，军师啊，刚才牛皋说岳飞要布火攻阵，你看这在哪儿布啊？哈密赤这么一瞧，是啊，这连一棵树也没有，他怎么布火攻阵呢？詹憨过来了，四弟，牛皋说的话宁可信有，不可信无啊！万一岳飞用火攻阵，我们就得全军覆没呀！哎，你别说话，我不信。岳飞营盘在那儿，我估计啊，他们人少，我们人多，他们害怕，吓唬我们。他们的元帅营盘已经挪走了，据说 离此地十里地，想必是将帅不和。趁这个机会，我不把岳飞的人马吃掉，等待何时？来，后队跟上。我一会儿人马浩浩荡荡都到了，再拿营扎寨。周围有几座山，经不住不敢，怕中火攻击。他一想啊，我就在这草地上扎兵，一马平川，你往哪放火？你射一支火箭，刺啦的一下子烧光就完了呗，能把我怎么地呀？就在这儿，好，按五行八卦阵

0: 给我安上营盘。
1: 慢，先别那么办，咱们支个临时帐篷，等一宿，没什么动静，明天咱们攻到山上去，然后再说。也好，临时帐篷支好了，赐予开不开兵建帐呢？他们有分歧，有的说现在就打，有的说就用不着。怎么，军兵太累了，现在已经过晌午了，该吃饭了。军队有规定啊，有的时候跑了两天两宿，一口饭没吃着，如果歇兵，立即埋锅造饭。说埋锅造饭好听，弄几块石头，三锅撑支好了，大锅往上一放，放点水，淘点米，往里一放，然后开始引火。那阵引火，火石、火镰、火绒，插，火石、火镰插着了，点着火绒，再往里面凑火。今天这荒草多呀，军卒高兴，哗哗弄了几把草往灶坑里一填，那边有木头从远处运来的，往这一放，插打着了，往里头一点，就听着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哎，三边一看乐来，这怎么像过年的瓷花一样？哎，有点意思。哎哎哎哎哎，正哎呢，就听着咚，烧火这三个人被炸得腿断胳膊折，呼，起火了，那锅呀夸就扣了。哎，不好，起火了。他们还不知道啊，这底下埋下了地雷火药。书中暗表，岳飞来到爱花山，马登山坡，瞧见黄草坡之后，他就在这布下了火攻阵。上次青龙山呢，那个火是用火炮火箭往树上打，叫树起火。那么在这草地怎么办？由底下往上找，这个导火线一条挨一条的埋在深草里，里边放好地雷火药，在这方圆左右全都埋好了，用不着上边引火，你一点火底下自然就着。金兵不知道啊，赶紧报告乌珠，铁兵四郎主，前营起火了。救火？起火告诉我干什么？那算个什么事儿啊？报，后营起火了，东营起火了，西边也起火了。就听着咚咚咚，时间不大，是连环炮响，咚咚咚。金兵立刻乱了。乌珠一看，哎呀，不好，中计了。哈密士说，待不得这种，快走快走快走。大帐篷里呀，二三百人呢，呼呼呼呼，赶紧往外撤。刚撤出来，就听着咚。这个大帐篷咔嚓呀全给炸飞了。在这中军大帐底下埋的是梅花子母连环炮，如果乌珠晚走一会儿，他就死在这里。那位说了，这么巧吗？不是，要不说岳飞用兵如神呢，他就算计明白了，七十里地方圆，乌珠数十万人马要扎营，扎什么营？不管扎什么营，他得在中间好调度四面八方的人马。你还是五行八卦阵、二龙戏珠阵，你还是一字长蛇阵，你都得在中心点，偏也偏不太远，就在这块就给你都埋好了。为什么炸得晚呢？不能一块炸呢？前后左右东西都点火，先点火者先炸，等着要点烧到这块就晚了，咚的一下子给揭盖。吴珠吓得出了一身冷汗呢，啊呀，我是两世为人呢，哎呀，不好，快给我带马。他刚往前迈了没有三步，就在这块咚，吓得乌珠差点翻个跟头。我的妈呀，哎呀，太险了，哎呀，我往哪么走好呢？往这块他刚想迈步，咚，又一炮，哎呀呀。后来乌珠明白了，你甭管呐哪块放炮，炮躲着我，看来我洪福七天呢。 有九五之尊之命啊，要不然在帐篷里把我炸死了。你看刚才在我这块炸，哎，这回在我这块炸，死不了。可营里可乱了，尤其詹憨呢，可吓坏了。我的头发胡子刚刚长出来，要再烧一回，我就成太监了。哎呀，这可怎么办？快跑吧！金乌珠还是沉得住气，他往四周围看了看，东西南三个路口全着火，唯独是北面没有火。众家弟兄从北口冲，北口距离黄河岸近，黄河岸边渡口啊，那是金乌珠的人把守。他们来的时候过黄河不就是坐船过来的吗？那么到了渡口上船回河北去挺方便。对，直奔北口。再看北沟的人呢，压压叉叉的，人挨人，人挤人。这块没有炮声，什么原因呢？里边没埋地雷和火药吗？埋了，埋了可埋了。这个地方是特意留出来的，中间呢不连着打一道沟，和这边不连线儿。目的是呢，就让金乌珠的人马集中到这一个地方，底下虽然有地雷火药，这边是座山，山上有人把守，从上边往下放火箭、打火炮、引火，再让它爆炸。谁在那守着？牛皋、姬青这俩人。他们两个人往这一站一看，哎呀，我大哥这是神机妙算都来了。耶呵，金乌珠也来了，好小子，这回我非把他抓住不可。大王詹憨上次我没抓着，叫他跑了，我要抓住金乌珠。奇功一件。对，旁边军卒啊在这憋着劲呢，干嘛呀？放火呀。我说二将军快，人都进来了，快，别着急，你等我把金乌珠抓住，他现在是惊弓之鸟漏网之鱼。我抓住他之后，然后你们再点炮。哎呀，不行，元帅没这么说。嘿，元帅是我大哥呀。又糊涂着上来，他一提战马，马到山坡这儿，激情不让了。二哥不行，你回来啊。是吗？牛皋一想也对，可待在山坡这一愣神的功夫，被一个人看见了。谁呀？铁木真呢？三元帅呀，那是人家弯眼乌珠的得力助手。铁木真一看，就在半山坡这站着牛皋。四郎主，我把他弄起来，记住了，别杀，有他在下边，上边不敢往下放火，要把他杀了我们就全死了，听着没？我明白，你去。铁木真勇啊，手轻双锤催马上山了。牛皋看，上啊小子，哎呀，他要往下砸。你别忘了，铁木真是由下往上打，捡到了还牛皋的双剑像俩蝴蝶一样飞了。那位说了，前文不是叫金乌珠给崩飞了一只剑吗？嗨，军中兵器有的是，随便挑，丢了这个取那个呗，这不好都没了。哎哎，铁木真晃双锤打牛皋，牛皋左躲右闪，俩人一交手，军兵不敢往下放火箭呢。再看金乌珠、哈密士等人呼噜呼噜呼噜往北就跑。岳飞在高坡上一看，哎呀，牛皋啊，你可误了我大事了。岳飞催马下山，领人马随后就追，一直追到黄河岸。王彦得信也来了，乌珠急急忙忙上战船过黄河奔北岸。再说岳飞打扫战场，陈兵在黄河岸，暗功都记到功劳簿上，写奏折奏禀朝廷，请求北伐。不久皇上派人送来旨意，表彰了岳飞等众将，岳飞升为副元帅，众将各进一级。北伐的事皇上没同意，你们呢在这操演人马吧，回头再说金乌珠。 一直逃到河间府，查点人数，出兵的时候30万人，现在不足10万呢、啊。二次兵进中原失败，乌珠氏又难过又着急，问哈密赤军师啊，下步我该怎么办？哈密赤说：“四殿下，你甭着急，胜败乃军家常事，做买卖还有赔有挣，那打仗谁敢说老赢不输呢？那你说下步该怎么办？我还是带人马回北国呢，还是继续兵进中原？”两者都不可，回北国路途遥远，远水不解近渴，过黄河越南蛮是我们眼中钉肉中刺，不把它除掉我们甭想好啊。哦，你有何高见？要我说，您就在河间府这儿，马上写折报，叫会宁府赶快派兵派将增援。另外呢，杀人伤个死，抓人要抓心呐、啊，先除掉岳飞，然后进军。怎么除掉？咱打不过人家，嗨，干嘛打呀？逢强智取，遇弱火擒，咱何不借康王赵构的刀杀死岳飞，然后咱再进军呢？你说的有道理，没人给咱做内应啊。哎呀，你怎么忘了，不还有张邦昌呢吗？张邦昌现在在朝里可是康王赵构的红人呐、啊，有他在那儿，你放心，岳飞活不太久。哦，军师啊，你早有准备。嗨，我已经派人送信去了。这么办，我再写封信，叫张邦昌想办法除掉岳飞，然后再进兵，来个三进中原。好。
2: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1: 上文书说道，哈密赤叫张邦昌想办法除掉岳飞，然后再进兵，来个三进中原。那位说了，张邦昌又入朝了，不是现在入朝啊，早就入朝了，说书的一张嘴说不了两家事儿啊。这是皇上刚刚建都的时候，张邦昌就去了。怎么去的呢？张邦昌啊，他不是在东京汴梁当上大楚皇帝吗？没有多少天，发现呢身旁没人了，他也害怕，周围亲王节度使要是打东京汴梁，我命休矣。怎么办？把这旗号换了，龙袍一脱，他把孟太后请来了，叫他垂帘听政。他还是宋朝的官员，一听说赵构登基，没有几天呢，他把玉玺弄到手，悄悄地离开东京汴梁来见康王赵构。这一天呢，正是大朝之日，告诉黄门官往里边给万岁送信，就说老臣张邦昌来了。黄门官赶紧往里送信，殿头官禀报皇上。赵构听说，谁？张邦昌啊！哎呀，这个老贼他还敢来呀、啊！抓他不着，寻他不到，他送上门来了。哎呀，叫张邦昌上殿回话。是，一会儿把张邦昌推进来。再看张邦昌来到里边呐、啊，磕膝盖，荡脚走啊！他他他他往前跪爬多少步，磕头碰地，老臣参见吾皇万岁万万岁。皇上看见他呀，气得额头的青筋都蹦起来了。张邦昌，你是谁的臣？谁是你的君？我把你个老贼 都是你卖国投敌，你把我们老赵家坑坏了。金乌珠围困京城，你把我的兄弟赵王弄到金营做人质，给整死了。你把寡人弄到金营做人质，那还不说，非把先皇的五代灵牌做抵押，要把我的父亲、我的皇兄叫金乌珠抓走，至今在北国坐井观天，受尽凌辱。你当上大楚皇帝呀，像你这样人应该千刀万剐。金瓜武士，把他给我金瓜几顶。金瓜武士过来干嘛？就得把他砸死。张邦昌说：“哎呀，万岁！”老臣冤枉啊，你杀我可以，你等我把话说完你还冤枉啊？我大宋的半壁江山断到你手，你有什么冤枉？你等我把话说完你再杀行不行？万岁容禀。说，万岁啊，您误会了，老臣一片丹心，可对天地忠心报国呀。当初把您赵王送到金营，那是权宜之计，没办法呀，我也是为了保护国家呀。你想金乌珠大兵压境，里无粮草，外无救兵，一旦打进来，我的老百姓得死，我满朝文武得死，就是您性命休矣。那么您和赵王到金营去，这是舍身为国，你们俩去了保住大家的性命，赵王名垂青史。可恨的金乌珠好不应该背信弃义，借着拿灵牌的机会把太上皇父子抓走。啊，臣呢、啊、为这件事茶不思饭难咽呐、啊、每天呐、啊、我是泪水洗面，觉得对不起太上皇啊。哎，你不知道我多难过呢。后来金乌珠非让我当大楚皇帝，我一想，我要不应，这江山社稷就归了别人了，我先假意应允，等万岁你回来我再脱袍让位。就这么呢，我在金殿坐了几天，没等您回来，我就把太后请来，叫她垂帘听政，我衷心的福保老太后啊。这次我到这儿，我是献玉玺来了。万岁，您登座大宝要发诏书，没有玉玺哪成啊？玉玺是国宝啊，万岁，玉玺给您送来了，要杀要剐，万岁呀，哎，您看着办吧。说完往上一递，太监过来接过玉玺往桌上一放，皇上打开这么一瞧啊，哎呀，眉开眼笑啊，这是国宝啊，当上皇上没玉玺那算假的。嗯，好吧，把张邦昌先带去。有人把张邦昌带走了。众位亲家，你说张邦昌这个事儿该当怎么办？他给送玉玺来了，说他私通金乌珠，无凭无证，要按他方才说的，我觉得还有点理由，你们说如何呢？皇上一这么说，别人谁敢说什么呢？有贺张邦昌好的赶紧过来施礼，以微臣之见嘛，张邦昌应该官复原职。对，张邦昌献玉玺有功，应该封赏，万岁应该把他留在朝中，万岁他忠心保国，我等作证。这一说，李刚在旁边没法说话了，心想张邦昌这个人，我从皮看着他骨头，这个人呐、啊，卖国投敌，他是墙头草，哪边崩硬哪边倒啊。金乌珠那边厉害，他当上大楚皇帝，这边大宋朝有了皇上，他回来献玉玺了，可是没法说。最后皇上封他为右班丞相，因为李纲是左班丞相。 李刚一听，又搬成。

0: 隔不久啊，皇上迁都，为什么他害怕？他不敢在南京应天府，又跑到了扬州，在扬州待了没几天，他又跑到了建康，就是江宁啊。到那儿，经过一个阶段，张邦昌发现了，哎呀，我这个丞相当的是有职无权呐、啊。李纲是红人、啊、皇上看见我老用斜眼看我，我奏本，皇上把眼皮一抹他，嘿，看来真就不如宝金兀术。宝金兀术，我是皇上。哎呀，怎么才能把皇上拢到我的身旁，叫他言听计从呢？老贼打了主意，今天闷闷不乐地回到府里，坐在书房正发愣，门帘吧嗒一响，一股香风噗吹进来，接着环佩叮当，从外边走进个侍女，年龄在17、18岁，哎呦，长得太漂亮，妩媚动人呐、啊！头上的青丝压腮墨染，一不插花，二不戴顶，旁边插根金簪，这边挂着一串珠子，在这边挂了一串海棠，耳戴八宝灯笼坠，脑袋晃带反光的，身穿藕荷色的衣服，下边是八幅罗裙，外边罩着白纱。嘿，这白纱搭在肉上啊，呵，你说没看着吧，还看着肉了，说看见吧，还有纱挡着呢。这只手拿着团扇，这个手托着金漆的盘子，里边放了杯茶，青衣连步，慢扭柳腰，很快来在张邦昌近前。老爷，请您喝茶。张邦昌一看，是谁呀？是他最得意的侍女，叫何香。这何香啊，不但长得漂亮，而且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出个诗，对个对儿，行个酒令，他都能答上来，所以十分喜欢。两个人呢，好的，甭说别的，张邦昌说了，你别着急，将来呀、啊、我明媒正娶，你给我当小妾儿。这何香呢也心满意足了，是个下人，那么能在相府里当个小妾就不错了。今天他一进来，张邦昌眼睛一亮，嘿，何香啊，你干什么来了？哟，相爷，我看你好像是不高兴，有什么心事？嗯，张邦昌心想，这个小东西天生的尤物，善解人意呀、啊。哦，没什么。嗯，是不是找几个乐工给您奏几个曲子，还是找两个姐妹给您唱唱跳跳啊？
1: 不用不用不用，我
0: 就爱听你。你唱吗？那好，既然这样，相爷，那我可就唱了。
1: 好好好，
0: 你唱吧。再看这何香往当场一站，稍微想了想，一晃自己的袖子，

0: 张邦昌这么一看，好，这个丫头国色天姿，倾国倾城，我若把她给了皇上，我就能成了国丈，到那阵儿皇上不得听我的吗？对，他在想心事。荷香唱完了，张邦昌不知道，荷香说，
1: 嗨，相爷，你看我唱得怎么样啊？
0: 好好，燕英。

0: 声吐欲喷香，绕梁三日啊。张邦昌一伸手把何香拉到怀里。何香啊，你说老夫对你怎么样？哟，相爷，你对我天高地厚之恩，要不是相爷给我做主，哼，早就那帮人把我起出去了。哎，对，老夫有件事叫你去办，你能不能去做呀？哟，我这当佣人的能给你做什么呢？哎，何香啊，你别看我一妻二妾三方小那么多女人，可是对你最知心。你不但容貌如花，还有才，非常聪颖啊。说实话，我虽然在朝为相，可是那皇上不听我的。哎，我是有职无权呐。要想叫皇上听我的，只有一个办法。皇上少年风流，没有正宫娘娘，正在天下选美女。何香啊，凭你的容貌，要是送到宫中，一定受到皇上宠爱。我想将你收为女儿，你要入宫当了娘娘，我就成了国丈，咱妇女在朝中可就平步青云了。啊，何香听这话心腾腾直跳，心的话，真的吗？甭说进宫中当娘娘啊，当个宫娥也强似陪着个大老头子。不对，这个老东西最尖，是不是拿话试探我？哼，行了行了，你别吃饱了拿我们开心。你老说明媒正娶娶到今天呢，哼，我还是个伺候人的。何香，我说的是真的，我也是忍疼割爱呀。石桥城何香啊，我忘不了你哟。何香想，看这样子是真的，嗯，你真把我舍出去了，这也事出无奈呀。那你怎么谢我呢？我要是当上大楚皇帝，封你为正宫娘娘。好，既然如此，父亲在上，女儿有礼。哎，何香啊，起了吧。从那之后，每天给何香演礼，告诉何香皇上喜欢吃什么饭，喝什么酒，吃什么菜，听什么曲子，爱吟什么诗，都跟他说的清清楚楚。一个月过去之后，这回何香啊，呵，更像大家闺秀了。然后张邦昌买通后宫的一个太监叫王芳，叫王芳在皇上面前说，说张邦昌有个女儿长得国色天姿啊，倾国倾城啊，太好了，万岁呀，您应该把她招至皇宫。康王也动心了，又一想，张邦昌的女儿我不能要，所以没有传旨。又过了一段时间，王芳还往皇上耳朵里吹。这一天，张邦昌用花红小轿命人把何香抬到午门外，张邦昌上朝见驾。启奏吾皇万岁万万岁，臣蒙万岁不杀，感激涕零啊，无可孝敬啊，我有一女叫何香，有几分姿色，愿意献给圣上。他这一说，康王想起了，对，有人说张邦昌的女儿漂亮，没见过，既然他已经带来了，我不看又不合适，不行，当名宫女呗。好吧，宣何香上殿。时间不大，何香来到八宝金殿，满朝文武奸臣心里有数，张邦昌只是又出坏道呢，把自己的亲信塞给皇上，他哪来这么个何香女儿啊？咱们怎么没听说呢？忠良一个个紧皱眉头，哎呀，万岁呀，咱们这么大的国家选什么样的美人没有啊？为什么单要张邦昌的女儿呢？有其父必有其女， 要到那时候，朝纲又得乱了。这些话没法说呀，只能站在一旁，忧国忧民呢。张邦昌心里有数，心想：食色性也。皇上正在年轻，何祥长得又貌美，我想一见钟情。哎，这回呀，我这老丈人可算当定了。就听传旨官高喊：“圣上旨意下，有权何祥赏典呐！”下边有人答应一声：“臣女遵旨。”接着环佩叮当，轻纱飘渺，由下边走上个貌美女子。皇上坐在龙书案后边，这么一看，哎，这个身材长得够标致的，不高不矮，不胖不瘦，长一分则太高，短一分则太矮，宽一分太胖，窄一分太瘦，正好长脖枪削肩丰乳细腰圆臀。只见何香上的八宝金殿，眼观鼻，鼻观口，口问心，目不斜视，稳稳当当的，真像大家闺秀，脸冲外跪倒：“臣女参见吾皇万岁万万岁。”这他不敢轻佻。皇上一看，看个后影，也不知道模样啥样啊。何香万岁，今年你芳龄几何？回万岁，今年我年方二九，哦，十八岁正合适。抬起头来，怕冲撞万岁，孤王不怪，谢万岁。这个女孩啊，没有转过来，而是来个卧看巧云，一回身，这叫回眸一笑，脸冲外边转着，猛然一回身，万岁！眉梢微微的一挑，皇上这么一瞧，哎呀呀，好啊！一看这何香，面似桃花初放，又如芙蓉出水，呵，眉如粉黛，秋波寒露，穷鼻皓齿樱唇，嘿，一边一个酒窝，这俩酒窝长得太好了，皇上一看就醉了。怎么醉了呢？酒窝酒窝嘛，能不醉吗？真想不到张邦昌有这么个貌美的女儿啊。平身谢万岁，往旁边一站，皇上再看，越看越爱，这才叫一见钟情呢。封什么呢？他看看李刚，李刚瞧瞧皇上，眼睛说话了，意思说你要喜欢先留下，至于封什么以后再说。好吧，何香，寡人封你为贵妃，到西宫下院去吧。谢万岁。张邦昌想，嗨，封妃子也不错了，只要能吹枕头风就可以了。有人把何香送到了后宫，沐浴更衣，准备接待圣驾。张邦昌成了国丈，马上重新修府。这小子可是蹬着棉花包上房，腾楞就起来了，当丞相没权呢，成了皇亲国戚，可以经常入宫，以看女儿为名，就可以见到姑爷。皇上对张邦昌这脸也变了，要是闲暇无事呢，他可以和张邦昌下个棋，喝喝酒，谈论国家大事。跟张邦昌这一进呢，跟李刚等人就疏远了。因为那何香啊，嗨，太会哄人了。从打入宫之后，嚯，和康王赵构如胶如漆，只恨相见太晚呢。那么张邦昌就跟皇上更近了，就说咱这仗别打了，连年战争，国库空虚，老百姓不得好日子过，将士们死伤无数，应该休生养息，割让国土，求和吧。李刚等人说不行，应该乘胜追击，过黄河，收复失地，直捣黄龙府，迎请二圣还朝。
1: 时间

是一杯浓郁的咖啡，是一壶清冽的茶。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如歌满天星，陪你到天明。这里是 FM99.5 音乐星空。

0: 是你走过的路，
1: 是你留恋的风景。
0: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茶有幽香，酒有芬芳，海是雄浑，山是苍茫，四季交错，诗和远方。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这么快就12点了，还早还早，看会儿手机再睡。阿强，零点他家有活动，满100减40。哇，
1: 太好了，我下完单就睡。
0: 哎，这个节目居然更新了，哎，看2集就睡。哎，怎么有点心慌啊？ 这么年轻啊，应该没事儿。我下床喝杯水。哎呦，熬夜也许能延长一天的长度，却会缩短一生的长度。熬夜真的很伤身。
2: 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时无其止，兼有始终。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过的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如歌满天星，陪你到天明。这里是 FM99.5音乐星空。

巷子，老房子，老物件，老朋友。都在一首首老歌里。FM 99.5

茶有幽香，酒有芬芳，海是雄浑，山是苍茫，四季交错，诗和远方。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酒，过往不凉。听一首老歌，昨日繁长。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时无其止，兼有始终。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小时候，
1: 妈妈妈妈妈妈
0: 总是跟着妈妈忙碌的身影，片刻不离。他总是能猜到我想吃些什么。长大后，爸爸说：“
2: 带男朋友回家吃饭吧。”
3: 叔叔阿姨，
0: 他们忙前忙后，张罗一桌佳肴，也不让我动手帮忙。
4: 你就别管这些了，去陪小伙子聊天吧。
0: 结婚生子，体会到为人父母的辛苦。爸妈辛苦了，我接过他们手中的炒勺。
5: 妈，我来吧，尝尝女儿的手艺是不是长进了。
0: 一个搀扶，一份陪伴，或是一餐粗茶淡饭，在有限的时间里多陪陪父母，别让他们的爱成为无限的等待。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金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0: 何小姐想得多周到啊。
1: 两句人生成双对，过目康健何解。

0: 我哪比得上你呀？
1: 浓妆一艳抹，一丛红髻冠。
2: 哎呦，你这是笑我太俗气，不像你呀。
1: 青梅秀目，一颗心与心。
0: 你这是笑我贫寒，不如你呀。
1: 粉面镜头，一副贵妇颜。
2: 我哪有你称心啊？
1: 花前月下，有个书生伴。
0: 我哪有你？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尊贤母亲满，微臣这坦言奏

0: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九十九点五，
1: 客官，你看这雷池水泡出来的绣娘茶，味道如何啊？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又说三女儿孝敬那我，是我自己的亲生女，也差

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1: 长相思，一离远，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99.5。
2: 到底是风呀？

黄梅戏音乐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简陋单一到博大精深，博采众长，兼收并蓄，以极大的吐纳能力完成了自身的积累。黄梅戏音乐的道路也由此越走越宽广，美妙的声音飞遍大江南北，飞入千家万户。

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有几回闻。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呀，头痛眼又花了一梦呀。头戴一枝花呀，一子丫鬟一丫鬟哟，肩背着小娃娃哎，手拉面纱子啊，一子丫鬟一丫鬟哟，卖鞋卖棉花呀，你哟哟哟你哟，一子丫鬟一丫你哟，卖鞋卖棉花呀，你哟。一晨又一晨呐，一子丫鬟一丫鬟哟，来到了杨柳林哎，风吹杨花柳啊，一子丫鬟一丫哟，老水就大石。

什么？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中波80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凝聚铿锵梨园的精神力量，展现百花齐放的时代风貌。您正在收听的是国家广电总局年度创新创优节目，安徽省优秀广播电视栏目《铿锵红喜会》。
1: 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铿锵红喜会》。今天的节目将请您欣赏《卢剧江姐》的上部。《卢剧江姐》改编自歌剧《江姐》，1965年由合肥卢剧院排练演出，鲍志远、丁玉兰等主演的现代卢剧《江姐》在合肥上演时盛况空前。1977年，这部剧经合肥市卢剧院复排后再次演出，盛况不减当年。今天的节目，我们将欣赏到合肥市卢剧院国家一级演员玉柳、孙绳记主演的卢剧《江姐》。好，下面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欣赏卢剧《江姐》的上半部分。

0: 汤开水。
1: 带报卖报，大公报，实时醒报，醒明报。
0: 虫子汤开水。
1: 什么人？

这次你走了以后，留给我这个担子，我可真怕跳不起来呀。明霞，记得去年老彭走的时候，我也有这样的心情。可是你还记得吧？就在这个码头上，老彭临走，不是还写过一首诗吗？红梅赞，对，红梅赞。

0: 降旗。
1: 行李送上船了。
0: 送上船了，特务检查的很严。
1: 箱子还没送来，怎么办？
2: 卖报卖报，卖报卖报，中央日报。
3: 陛下，此地不宜久留，您先回去，我们送你。

0: 跑哪去了？
1: 我刚才就在这，我发现了一个可疑的人，我故意追他了。
0: 你追你个头你追！近来共产党活动频繁，这个码头要严密监视。哎，今天沈局长亲自要来，你要加倍小心。
2: 有人跳水了，壮丁逃跑了。
0: 去。

0: 李先生上船。
1: 我是送人的。
0: 箱子呢？
1: 上船。
0: 打开吧。
1: 干什么？
0: 检查。
1: 检查？检查由水上稽查处，也轮不着你呀。
0: 我
1: 哦，二处的，不是外人呐。你们刘科长兄弟我认识。
0: 哦，自己人，好说话。
1: 来来来，抽烟抽烟。
0: 不客气。
1: 怎么缺钱花了？说话嘛。
0: 少来这一套，我们呐公私公办。
1: 算了算了，这里面不过是些日用衣物，何必在这里耽搁时间呢？
0: 是啊，何必在我这里耽误时间呢？
1: 怎么不给面子？
0: 好说。
1: 那你的意思是？
0: 打开看看。
1: 一定要检查。
0: 一定要检查。

0: 济南掌管公署副处长。你是张处长的？
1: 要开船了，快检查吧。哎，
2: 小姐，我是例行公事，对不起，对不起。
1: 想不到二处还有像你这样不够朋友的人。
3: 好了好了，忙你的公事去吧。
2: 嘿，小姐，我给你送上船。
3: 那麻烦你了。
2: 哎，不麻烦不麻烦。
3: 表弟，领他去。
4: 走吧。
2: 小姐，以后遇事您多多关照。
1: 相姐，
3: 老夫啊，你怎么也不找个扛箱子的？
1: 箱子不算重，艰苦点也是应该的，何况自己扛不是更安全些？
3: 你也不想想，在这种地方哪有穿西装的人自己扛箱子的？哦，
1: 对，
3: 处处都得留心呐。
1: 是啊，是啊。哦，江姐，你这次带着省委这样重要的文件到川博去？哦，你自己去可真叫我。

0: 老夫啊，牡丹花花开花不长，经不起酷暑与严霜啊。
1: 哦，是。
0: 好了，我要上船了。
1: 哦，我送你。哎呦，曲松，您老人家

0: 换须贴帐，殷勤困。
1: 报告吧。
2: 好，是。报告，都检查过了。哦，刚才差点跳了岔子。
0: 哦
2: 哦，是掌管公署副管处的贾俊。
0: 哼，
2: 还有一个穿西装的给他扛了一口皮箱。
0: 穿西装扛皮箱，是他什么人？
2: 看样子是
0: 他说了些什么话？
2: 好像说，
0: 看样子好像说废物。

0: 回到妈妈身边了，看把你高兴的。
1: 向姐，你不也一样吗？跟彭政委啊分别都一年了，这回又到一起工作了，你不高兴？
0: 小声点，你呀。
1: 哎，说真的，向姐，我还没见过我这位姐夫呢，他是个什么样啊？
0: 他呀，叫我怎么说呢？
1: 我听说啊，他身材魁梧，浓眉大眼的。哎，去年在川播，就凭着三支鸟枪，五颗手榴弹，拉了好几百人上山呢。这一带老百姓啊，都把他说神了。
0: 他还不是和咱们一样，一个普通的革命者。
1: 也是。
2: 巡逻同志，巡逻同志，县警察局出的告示，命令各下各保各甲调爱护来看，不来看就痛非嫌疑。
0: 阿伟，
2: 一律严惩。
0: 你先到1号联络站把关系接上。
1: 好。
2: 民国同志，民国同志，县警察局出的告示，命令各下各保各甲调爱护。
3: 算了、哎、他妈的，老子不来你不打锣，老子一到你就喊啥？喊我喊你妈的鬼呀、啊！去，挨家挨户都给我赶出来看，看告示。
4: 是，局长。
3: 走，站住！你是干什么的？
0: 进城。
3: 进城。走。
5: 是。报告局长，今日些书。
3: 书。带这些书，你进城找哪个？
0: 县里旅中吴校长。
3: 吴校长。哦，你是教书的老师。哎，站住！如今正在闹匪患，你单身外出有危险呐。
0: 危险？
3: 不信，目前就有证据，你往这边看。
0: 雾蒙蒙这段高山，
3: 你再到这里来看。
0: 雨蒙蒙不见青天，
3: 你再往高处看，城墙上乌龙高悬，那就是有名的共产党华阴山纵队政委彭松涛。
0: 彭松涛？
3: 嗯，
0: 不知道。
3: 不知道？嗨，你自己去看吧。走。

红颜上红梅开，千里冰霜脚下踩，三九严寒何所惧，一片丹心向阳开。

0: 尚姐，你怎么了？
1: 我没事。
2: 山上派人啊，接我们来了。
3: 尚姐，
1: 你好，同志。
4: 司令员让我来接你们了。
1: 好。

0: 怒火燃烧在心间，面对着豺狼遍地、风雪漫天、强盛阵阵、血迹斑斑，打一个不响，报仇怨。
1: 好，走，
0: 走。
1: 哎，他烧咱也烧，他杀咱也杀。
0: 老蓝同志，
1: 司令员呐，
0: 你平素可不像这样啊。
1: 平素可今天，
0: 今天你这好几年没犯的性子又犯了。我问你们，要是彭政委在，他会同意你们去打县城吗？他会同意就这样去硬拼硬闯吗？他会同意我们就这样冒险蛮干、轻举妄动吗？
1: 他牺牲了呀。
0: 不，他永远活在我们心上。小华，这面红旗是彭松涛同志留下的，我们要好好的保存它。
2: 嗯，
0: 同志们，重庆派来的人马上就到，一定会带来上级党的指示。我们不光要看到华蓥扇，还应该看到全国的形势啊。
3: 司令员，
4: 报告司令员，降解到了。
2: 降解到了，
0: 同志们，降解他千里风尘，一路辛苦，满怀高兴地来到这里，我们要很好地体谅他的心啊。关于彭政委牺牲的事，你们先回去。
2: 是，
0: 老雷，你留下。
3: 妈，
0: 华为。
3: 妈，
0: 华为。
3: 妈，降解来了，你看。
2: 司令员，
0: 降解。哥把你们派来了，这一路上还好吧？走累了吧？
1: 快坐下歇一歇。
0: 哎，他叫蓝恒顺，是我们纵队二支队队长，人家都管他叫蓝胡子。
2: 老蓝，你好。
1: 将军，你快坐嘛。
2: 哎，
3: 妈，回到华蓥扇，这空气都新鲜呐。
0: 华为啊，这里的斗争可是很残酷啊，你要经得住啊。
3: 妈，您就放心吧，这一路上啊，我想了很多。来的时候我们进过了县城。
0: 怎么，你们进了城？
3: 没有，路上听说啊有同志牺牲。
0: 华为啊，这一路上您没把蒋杰照顾好吧？
2: 不，他照顾得很好，司令员。
0: 哎，什么司令员，人家都叫我老太婆。老蓝，老蓝呐，
1: 哎，
0: 你领华为去把东西安置一下。
1: 是，走。
2: 司令员，我把情况汇报一下。
0: 哎，不忙不忙啊。小华，上茶。
2: 哎，
0: 哎，我来我来。这孩子，这几天敌人封锁得紧，路上很不好走啊。哦，一路上没有碰到什么意外的事吧？
2: 我们没有。
0: 你身体不舒服？
2: 不，我身体很好，我请求马上参加工作。
0: 对对对，是应该马上参加工作，不过你刚来怎么要休息几天？
2: 不，我不需要休息，我请求参加战斗，我不能。
0: 是啊是啊，是应该让战斗来

0: 抢劫。
1: 妈，
2: 妈，子墨，天天暴风他。
0: 华为，一个不懂事的孩子。不，司令员，不怪他，他不知道你，我全都知道了。我看见了
2: 证据，我
0: 华为一路上我没有告诉你，我是怕你
2: 相亲。我
0: 知道同志们怕我难受，我知道你
3: 本来我想过几天

0: 报仇，为蒋捷雪恨。司令员，你快下命令吧！
1: 司令员，你快下命令吧！
2: 同志们，同志们，我知道大家的一片心意，可眼前我们不能去应聘，同志们。同志们，我人民解放军已经粉碎了蒋介石的进攻之计，现已开始全面反攻。我西北、中原、东北各路野战大军战无不胜，捷报频频，连克数城，威震全国。我们的胜利就要到来。
1: 好，
2: 党中央毛主席发出指示。
1: 党中央毛主席，
2: 毛主席指示我们要发动群众，抗定抗粮，发展游击战争，加强人民武装，配合我解放大军，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1: 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听众朋友，刚刚您欣赏的是现代卢剧江姐的上部。卢剧江姐讲述了中共地下党员江雪芹带着四川省委交托的发展华蓥山游击队的重要任务，离开重庆奔赴北川开展工作。全剧在江岸搜查、惊获噩耗、隐瞒悲情、上下斗争、出卖旧友、磨枯受刑、喜袖红旗、慷慨就义等场景中，再现了江姐由重庆到华蓥山工作短暂而辉煌的人生经历。以上就是本期铿锵红戏会的全部内容，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安徽戏曲广播。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0: 这里是 FM 九十九点五，贴近时间的味道。
1: 爸爸有双草鞋，搁在鞋柜上，他常默默地盯着它望，仿佛注视着茫茫海上的一艘船，或且一颗泪滴到鞋上，引出这段故事，好长，好长。

0: 995小贴士。
1: 火锅在美食界一直有着一席之地，火锅丰富的食材可以满足我们需要的各种营养，吃起来还热腾腾的。不过有人就吃火锅也提出了问题，那就是火锅的浮沫要不要撇掉呢？从成分上讲，火锅里的浮沫主要是蛋白质和脂肪，吃了没有多大坏处。当然了，脂肪摄入过多还是会发胖的，如果追求口感和卖相可以撇去。从味道上讲，肉汤的棕色浮沫可能会有一点腥味，主要是因为其中包含了血红蛋白，同时脂肪也会裹住其他杂物浮起来，比如平时我们家里烹饪大块肉时需要先焯水，也是为了去沫去腥。另外，红枣、豆制品这样的食材中含有皂苷，这种成分具有表面活性，也容易起泡，不过这些泡沫对身体没什么伤害。
0: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 FM99.5 假日好时光。

窗，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 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点爱上过的往事。他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的是风干泪后萧瑟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命运的原因，照不谢了你的笑容，我的心。

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1995小贴士。
1: 如果自己在家生豆芽，需要注意的是，并不是发芽时间越长，豆芽越粗，营养就越好。时间过长，豆芽里的营养素，比如维生素 C、 维生素 B2、 维生素 B12、 烟酸等，反而容易丢失。一般来说，发芽3到4天是豆芽味道最好、营养最全的时候。这个时候的豆芽长度大约是4厘米，最好不要超过5厘米就已经足够了。豆芽中一些营养素，如维生素 C、 B 族维生素，相对比较娇嫩，所以烹饪豆芽时切忌火太大，焯水或翻炒时间也不要过长。
0: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
1: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